0: 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我是陈倩怡。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遇的美好时光，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好心情。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敞开心灵，就能够感受到这所有的奇妙创造。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声音，人的声音，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而唱歌也更是，唱歌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在歌声中养生这件事，很有意思。唱歌有很多的好处，怎么样？现代人注重养生，在饮食，在生活的习惯，这各方各面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关于唱歌的这件事情呢，唱歌的好处，唱歌是可以养生的哦。唱歌可以说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因为我们唱歌能够冲开人体的横膈膜，就是在我们的呼吸，在身体的运用的时候，不自觉的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这也是任何一种运动都无法替代的。唱歌还有发声练习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肺活量，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歌唱家通常会需要更大的肺活量，我们的肺活量大了，提升了呼吸的功能，也就提高了。唱歌是一个提升呼吸功能的非常好的良方。唱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疗法，因为呢，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境。当我们投入，认真的投入在歌唱里面，哇，真的是所谓的高歌一曲，烦恼皆忘。好歌唱不停，唱出好心情。当我们能够尽情的歌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身体心灵都有一种放松。唱歌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下来，当我们唱完一首歌，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这样的感受呢，是可以刺激因为压力而变得混乱的自律神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疏解。而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只是身体，脸部的表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情。当我们投入在这个歌唱里面，很多平常可能很难动到的一些脸部的组织啊，可能都会运动到，可能都会动到。那么可以，这也据说是可以抗衰老，也可以维护到我们的皮肤的弹性。唱歌使我们的身心愉悦，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活力，所以把唱歌当成生活当中，所以把歌唱当成生活当中最愉悦最舒心的事情来做，是一件很美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唱歌是一种全身运动，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唱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运用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啊，从脚到头，其实都在这个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因为呢，我们需要调节这个气息，在乐句当中的换气运气，而在透过唱歌的时候也能够刺激，也还有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部位，真的是有益身心健康。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可以增加肺活量，所以呢使这个胸腹部的运动的协调啊，气血的运行，练唱这件事情也能够 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保健。不同音域的歌曲也有不同的帮助，比如说唱比较低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可以让我们的安定，那么唱一些比较节奏的快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调比较高的歌曲，也可以提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愉悦。那么需要用到比较长的气息拉长音的歌曲呢，也在这个拉长音的过程当中，气息的这个支持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压力。唱歌让我们的身体各部位，不管是放松绷紧，在这个一紧一松之间，都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面。而在唱歌的时候，真的自然而然的，在我们歌唱的时候，全身上下包括脸部表情身体的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快乐的健身操。那么唱歌呢，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因为音乐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快乐，音乐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美好的感受。音乐的旋律高低起伏，那么再加上歌词，唱歌的歌词语言音乐的结合，也是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所以歌唱可以提升我们在文化上的艺术上的内涵，也能够使我们的情感能够得以交流，丰富的感情呢，内心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平和。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它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意境，我们去感受它，去了解到诗人作曲家他们所要写的，在这个美好意境里面的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境的表达，也是一种内涵的陶冶。甚至呢，透过不同语言的歌唱，也不断使我们增长见闻，抒发心中的感受，也是很美妙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曲，可以和谐净化我们的心灵，启迪心智。音乐和歌唱使我们的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歌唱也让我们带来了一种幸福感。歌声当中的交流，或是在参加合唱，也是增进彼此的情谊。唱歌好处真的很多，美妙的歌声陶冶性情，也使人感到愉悦与感动。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四季，海顿的神剧四季当中的夏。夏天真的是带给人们一种充满热情奔放的感觉，百花盛开，艳阳高照，阳光也特别特别的耀眼，白云也特别特别的明亮，甚至连要下雨，雷声也要轰隆隆的来助阵，好像整个世界都热烈了起来。海顿的这部四季是一部神剧，采用诗人汤姆生的叙事诗，以农民跟大自然的生活为背景。那像这样的主题，好像跟神剧是没有什么关联哦。但是海顿认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轮替所呈现出来的情景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所以整部四季每一个季节的一开始，海顿都以管弦乐来展开序奏。再由整部神剧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也就是农夫 Simon、翻译成西蒙或者是西蒙、农夫的女儿汉娜，还有汉娜的男朋友、也是农夫卢卡斯，这三个人、透过大自然来向上帝表达由内心发出的感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神剧四季当中的夏。海顿对于夏天景象的描述是以清晨日出曙光乍现的景象来展开这个夏天的序曲。明亮的日光充满盼望，也透过对太阳的歌颂来表达对造物主的赞美与尊崇。那么等一下我们要来欣赏四季当中的夏，在简短的序奏之后，我们就会听到男高音卢卡斯跟男低音西蒙他们两个农夫这个角色以慢板的宣叙调来叙述黎明到来日出的景象。

我们听到这是海顿四季当中夏季当中的第一曲，这是一个宣叙调，有两位农夫，就是西门跟卢卡斯，他们对于夏天黎明来到迎接朝阳的颂赞。那么接着第二曲，这是由男中音农夫西蒙跟女主角由女高音担任的汉娜，这一对妇女，他们对第一道曙光的歌咏。

这是汉娜跟西蒙的歌唱，前面西蒙延续第一首宣叙调的情感，接续一段咏叹调，诉说着快活的牧人聚集动物们，他被所放牧的动物们环绕，但是呢，牧人慢慢地驱赶着牧群前往青翠的草地，他凝视着东方，迎向他所等待的第一道曙光。接着汉娜就以宣叙调歌咏着曙光乍现，天空云雾升华，描述着日出的美丽云霞。接着第三段是描述太阳升起，海顿在这里安排了三重唱与合唱，西蒙、汉娜跟路卡斯分别赞叹着太阳升起了，太阳升起了，光芒绚丽耀眼灿烂。合唱团也接续着赞美造物主奇妙伟大，充满感谢之声。

听着这盛大的赞美之声，加上独唱者的重唱歌声，无止境的赞美着，为太阳升起来赞美，为这光与生命之源欢呼喝彩。那么接下来两段宣叙调，西蒙就诉说着农民在夏日工作的情景，耕田、镰刀、拾穗、收捆，而卢卡斯就接续着描述这段日正当中，太阳穿越过晴朗的天空，整个大地也因着光的热气形成炫目的这个海市蜃楼。

好，我们前面听到这两段虽然是宣叙调，但是有加上伴奏，旋律也算是好听的。那么接下来是一首卢卡斯的咏叹调。

这一段由路卡斯所演唱的咏叹调，这是属于一种二段式的这个小抒情曲哦，就是也是咏叹调的意思。那么，路卡斯他就是演唱着，就是万物都屈从于这个酷热之下，一个比较缓慢的形式，缓慢的速度。缓板的速度来唱，那一开始呢，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一种忧伤无奈的这个气氛。海顿呢，在这个后面的音乐加上了弦乐四重奏，可以表达出他在音乐当中的细腻。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在描述，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万物都屈从于这个酷热之下。那花朵也会枯零，草原也都干枯，那泉水 也是干涸的。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好像是怒火烈火般的这个炙热，这些炎热所造成的。那么人类还有动物们疲倦啦，又很干渴，那么都倒在地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宣叙调，那么这是由女高音汉娜这个角色所演唱的。那么她就开始回想到，在描述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幽暗的小树林。那么我们会听到一开始有长笛、低音管还有小提琴会演奏，感觉是很平缓很抒情的前奏，在引导女高音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在音乐当中所描绘的青苔潺潺的流水，还有像是五彩缤纷的太阳石，欢唱的歌声，种种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所演唱的这一段咏叹调，可以感受到这个节奏是从比较缓慢的这个速度呢，到最后是一个变成快板。那么描述这个森林里面令人有这种清新感受，那这样的感受呢，也带给心里面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那么接着呢，出场的也是一个宣叙调。那么这是由这三个主角，就是Simon、西蒙、卢卡斯跟汉娜、这三个主角呢，他们各自来叙述他们对夏天的感受，这个夏天的描述的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夏天的这一片炎热的景象。

我们听到在这一段宣叙当中，三个主角他们各自描述，就是夏天实在是太炎热了，所以呢这个空气呢就像就是湿湿热热的，然后在这个远方的这个山峰哦，这个水呢好像从迷蒙的像迷蒙似的从白雾中升起，哇，这是让整个天幕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那洛卡斯呢又说，你听从山谷来传来的这个怒吼，也告诉我们预告了这个暴风雨可能即将要来临。哇，这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的灰色，觉得这个阴暗的乌云缓缓的推移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描述这个整大片乌云在天上那种灰暗的感觉。那么汉娜就说，大自然中的万物就开始惶恐不安，动物花草都屏息着不动，四周感受的是一片死寂的景象。哇，这就是描写暴风雨要来的这个时候，就像刚刚前面倩也跟朋友们分享，真的在夏天连下雨打雷都要一起来凑热闹，就是感受到整个世界都非常的热络，非常的热烈。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终于又有可以有合唱团出场了。那么这首合唱呢就是讲到暴风雨已经降临，又下了大雨。哇，那就大家向这个上帝来祈求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听到这一段大合唱，就是在描述暴风雨已经降临，然后人们就向上苍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哇，听到这个雷声轰隆，狂风怒吼，我们该往哪里走呢？哇，这个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这个暴雨好像是从天上这样子灌倒下来的，狂风怒吼，天际间还一片火红，大地为之震荡。描述这一片真的是暴风雨的、暴雷雨的这样的景象。那么到最后呢，我们要接到最后一首，就是海顿在这边就安排了所有的歌手，包括三重唱跟合唱都在一起，就是最后最后就在夏天的景象，在大雷雨过后呢，乌云散去，暴风雨平息。那么在暴风雨退去的时候，云层上端的阳光就出现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晶亮的雨珠就让这个整个地上看起来是亮晶晶、闪亮亮的，一切十分美，一切都变得又明亮又美好。那么所有的人就一起献上感谢。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神剧四季当中的夏。这个夏天不只是太阳大啊，花朵开得鲜艳，颜色那么的缤纷灿烂，就夏天整个都好像是情感都被放大了。那么今天在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神剧四季当中的夏，也透过这些诗句还有海顿所描述的，也让我们来感受到夏天的各种不同的丰富的表情。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等一下呢就会一起来欣赏最后的大合唱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那么也要在海顿四季神剧当中的夏最后的大合唱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嘉音广播电台台风动态快报。听众朋友好，嘉音广播电台与您一同关心台风动态。八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今天下午到傍晚，距离台湾最近。现在起到傍晚，影响会最明显。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及台中市山区需慎防超大豪雨，其他地区也都有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北台湾也需严防12级以上阵风，民众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海边及溪流活动。在交通方面，台北捷运公司今天早上宣布，文湖线全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包括淡水信义线圆山站到淡水站、新北投站及新店线小碧潭站，因现场风速已达列车停驶标准，自即日起暂停营运。地下化路段则维持正常服务。在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三莺线也全线暂停营运，安坑轻轨调整班距约30分钟，环状线则调整全线班距约15分钟。百货及量贩业者也会陆续调整营业时间，星光三月、远东百货、远东搜狗、微风广场等百货多地分店宣布今天暂停营业，好事多、万家福等量贩超市则正常营业。以上是本节台风动态快报，谢谢收听。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0: 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最近呢，其实很多媒体在发通告的时候都有共同感受到，就是因为暑假到来了，所以很多家庭安排亲子出游，重点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发通告的话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很多来宾呢，如果是家长的话可能都带小孩子出国了，但是呢在这礼拜如果安排不管是出国或者在台湾出游，行程呢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台风即将到来，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呢其实都有改期的情况哦，包含呢这个八威台风呢可能即将来袭，尤其是在本周五跟周六对台湾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影响。那像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就表示，经过评估，为了确保整体安全第一，所以原本呢是定在本周六7月11日要举办的桃园总铺师办桌活动就会延期到7月26日来举行。总之呢这个八威台风来袭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行程可能都会调整。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本周的活动呢可能有一些也会调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调整时间哦。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旅游乐趣，就在台北这一座我们很熟悉的城市，其实呢有许多的巷弄当中都有保存非常完善的老屋，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会来分享的就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但这里现在进行的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分享，由宜兰县大同乡公所所主办的大同音乐季闪耀大同，将在本周六7月11日的中午12点到晚间9点盛大举行。这场活动集合了音乐演唱、部落市集，还有高空烟火、美食以及互动闯关等多元活动。活动的亮点之一就是在晚间会压轴登场的300秒的高空烟火展演，将释放是最大可以达到12寸的高空烟火，同时打造最宽是达到180公尺的大型烟火展演，以层次丰富的烟火设计点亮大同乡的夜空。另外在晚间的音乐晚会则是邀请了多组艺人还有团体演出，包含摇滚乐团怕胖团、饶舌歌手潮州土狗，还有金曲原名创作歌手阿布斯，以及很多人熟悉的歌手叶爱玲一同演出。此外活动当天只要参与趣味闯关游戏就可以兑换限量500份的精美好礼，送完为止。在桃园的人气文创地标桃园77艺文町即将迎来周年庆，从本周六7月11日到7月19日隆重推出夏日散策的周年庆系列活动，特别邀请到在日本山阴地区的市集团队，在园区中设立了这个谐音叫做八豆腰的限定快闪店，也就是不用出国就可以在桃园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日本美味，包含现场会限量贩售各式从日本空运来台的红薯蟹肉制品，有香气浓郁的蟹肉意大利面、外酥内软的奶油螃蟹可乐饼以及蟹钳可乐饼，还有呢消暑必备的日式叉边等特色美食，就在本周六到下周日的桃园可以品尝。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从7月11日正式展开，持续到7月19日，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广场、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来进行。今年以怪兽丛林作为主题，规划了5大主题场域，集结来自于台湾、法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表演团队还有艺术家，其中有法国的巨偶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将首度来台演出，还有纸风车剧团的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来揭开序幕， 后续也有很多表演，包含结合戏剧、马戏、特技、杂耍以及互动的演出。此外，今年也规划有多种的沉浸式体验，就在市府大厅就打造成为大型的科技艺术互动空间怪兽基地。在市民广场周边则是设置有十足的大型艺术装置，同时丛林故事屋则是透过180度的环形投影带来沉浸式的亲子剧场。另外，在7月13到19日在板桥府中广场将变身为奇幻岛，规划有闯关游戏、美食市集以及儿童剧演出，可以让亲子从白天一路玩到晚上，也是暑假非常适合的活动。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迈入到第八届的本草派对，将在7月11到12日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进行，首度规划了户外光合聚落还有室内的深息气锁的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的品牌，从汉药、南北货、咖啡馆、小酒馆到文创选物店，共同推出了包含还有限定饮品、特色小吃、本草体验以及艺术展演。当然本草本身呢，也就是在这个药材、茶叶还有布匹到南北货，来感受到大道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深度的主题，也让本草文化呢可以让大众有更亲近的了解空间。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应该是我取这个名称的单元最近玩什么的灵感之一，也就是来自于韩国的综艺节目由刘在石所主持的玩什么好呢当中呢打造的一首算是节目的主题歌之一，也就叫做玩什么好呢。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1: One, two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巷弄里，讲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屋，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当然说到台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是现代繁忙的都会生活，但这一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呢也相当的丰厚。那当然走进老宅呢就跟历史有所连结，所以先从比较简单的台北城的一个发展开始，就要从淡水河说起。早在清代之前，这一片土地就是凯达格兰族生活的地方，随着汉人是陆续移垦，那艋舺也因为河港贸易而逐渐兴起。在刚刚的新闻当中提到的大稻埕呢，到今天还是展现着属于它茶叶以及布匹生意而繁荣的样貌，甚至成为一项活动。由此开始，台北也成为北台湾重要的商业中心。后来在19世纪后期，清朝则设立了台北府，并且新建了台北城，包含城墙、城门以及官署是相继完成，也象征台北正式成为北台湾的政治中心。进入到日治时代之后，台北又迎来另外一波重要的城市建设。在当时的总督府推动了现代都市的计划，包含拓宽道路、新建公园、医院、学校还有官署，也规划了完整的像是排水、自来水以及铁路系统，逐步的建立起现代城市的规模。而有很多当时新建的木造日式宿舍、洋楼建筑还有公共设施，也在这一段期间呢是陆续完成，有些甚至至今保存下来，也变成了很多老宅的基础。今天因此走入到台北，可以看见许多不同年代的设计，也是台北从传统聚落走向现代化都市的重要见证。而在此其中，巷弄间老宅的价值不只在于它存在了多久，而是它曾经承载过许多人的生活。有人在台北出生长大，也有人在此求学工作后来定居。台北对于相对台湾来说绝对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座城市，近年来也陆续完成很多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除了有国定古迹、市定古迹之外，也有历史建筑、还有文化景观以及聚落建筑群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资产。经常在新闻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文化资产的审议，然后呢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进到新闻里面去看，就是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些标准跟规定所在。而在这样子一连串关于历史资产的保存过程当中，当然也包含许多散布在巷弄里的老宅是逐渐受到重视，也让很多人的观念开始有所改变了，就是一座城市不一定一直建造新的建筑才代表有生命力。我一直觉得能够有能力去把过去的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城市才是更具有包容力以及深度的。那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思考保存历史也不一定只是把建筑封存或者是修复，而是让它可以重新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台北也透过老屋修复、活化以及再利用等方式，让很多的闲置空间展开了新的生命。那有机会走进这些空间，更可以感受到历史和当代彼此交汇的过程，也让一座城市的故事也持续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继续蔓延。待会也会来介绍许多代表性的地方，也让大家呢这个在台北到处走动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途经这些老宅，而透过对它的理解呢，即使是平常的散步走路，也许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在1960年代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 Downtown， 也就是市中心的概念。歌曲就非常鲜活的描述走进到城市中心的感受。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的 Downtown， 然后是1964年发行的作品，距离现在居然已经60年一个甲子的时间，不过当然也非常配合我们今天呢老宅这样的主题呢，就是充满一种怀旧的气氛。那呢在巷弄当中有一些房子呢老就是老了，但是如何让它的生命力重新展现，就靠很多的这一些这个专家们的妙手回春啊。那当然呢在台北这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初发展的起点，不管是蒙甲或者是大道城，就是欣赏老宅呢非常代表性的区域。那说到台北最早的发展地区，其实也就是在蒙甲，就是今天的万华。这个名称呢是源自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意思就是独木舟，所以也反映呢在早年它可以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淡水河的重要渡口。在节目当中我们偶尔介绍也会说到嘛，在以前的人们呢其实不是走陆地的路，而是走水路更快，不管是呢在这个河港边的贸易，或者在山上呢这些木材啊资源如果要运送下山，通常呢就是靠着台湾的河流，因为当然水流所带的速度呢是更快的，尤其是在没有汽车没有火车的时代。而大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有大量的移民聚集在此，除了在当地最重要的，现在是很多的国际观光客喜欢造访的这个传统宗教建筑之外呢，其实像是在贵阳街以及广州街这一带，至今还是保留部分的传统街屋。在这里的街屋呢可以看到的重点就是前店后宅住商合一的格局，这些呢在台湾尤其是很多乡镇呢还是可以发现到这样的住宅特色，也就是呢前面是开店的，但是呢后面是属于住家的地方。那其实呢在蒙甲这些老宅当中也可以看到。而后到了18

而外国洋行也在这里设立据点，街区也保留的是大量的清朝后期到日治时代的街屋，融合了闽南还有呢巴洛克以及近代的建筑风格，那同样是在一楼营业楼上居住的形态，而在其中也有很多百年商号是依然持续在经营，街屋呢也是活化成为像是茶馆、艺廊或者是文创空间，也成为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宅聚落之一。另外同样位在万华区的另外一个老宅景点就是剥皮寮历史街区，发展于清朝道光年间，那在这里的兴起呢是因为早年的木材会运送到此地，因为刚刚说到嘛，有贸易所以有做进出口这样子生意的需求，但是木材运到此地呢还是必须要先进行剥除树皮的加工，所以因而得名剥皮寮。说真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还觉得蛮惊悚的，但后来发现原来也是一个产业象征而诞生的地名。那街区现在还是完整保留从清代开始，那尤其更多的是属于日治时代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街屋的样貌，可以看见红砖墙、拱廊、木窗、骑楼以及天井这一些属于时代的建筑特色。那如今这些空间呢就是作为文化展览的保存，当然呢同时逛艋舺、大道城以及剥皮寮历史街区呢也是很多的外地游客造访台北呢必定会规划的行程之一。那另外一条同样非常推荐的街道则是青田街，其实在前几年呢就开始兴起，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也许对于这一条街区就是相当的熟悉。那这里有台北保存着最为完整的日式宿舍群的聚落，那这些日式的宿舍呢在过去就是作为大学教授们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日治时期所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然后当时就为了教授还有公务员们来规划这里作为宿舍主要新建的区域，而相关用造的建材呢是以木造建筑为主，采取是高架的地板、黑瓦的屋顶以及庭园的设计，那最主要呢是可以适应台湾的气候，而其中代表的青田七六原本就是作为教授的宿舍，在修复之后呢结合了餐饮还有文化的展示，周边也保存有包含台大过去的教授殷海光的故居这一些历史建筑，其中殷海光故居呢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前往的话，我印象中他在温州街，然后呢是在巷弄里的深处，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这个平常的人家，然后有我们这个看到以前台北老宅的那种比较旧的木门，然后在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刚刚也有说到当时的建筑呢就是除了这个日常的生活空间之外，另外呢还会有小小庭园哦。这个去参观殷海光故居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真的有蛮棒的生活品质哦。这在现在台北呢可以买到住宅当中应该算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不过呢这个也承载了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包含殷海光教授呢因为他的政治的思想，因此在后来呢是被当时的政府呢就是拘禁在这个空间当中哦。那其实这一片小小的庭院就是他在这样子一个拘禁的生活当中可以小小喘息的地方。那整体来说漫步在青田街以及周边的区域，其实也是可以感受到台北在知识文化以及在这个时代许多呢思想上非常代表性的人物们他们故居呢其实非常集中的地方，也是在台北散步就可以感受到的。那继续在这里再送上这一首歌曲，我刚刚既然提到日治时代，我们就来欣赏到一首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发表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坂本九的《抬起头向前走》，而听到音乐很多人也就可以马上理解到这就是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其实就是 Sukiyaki 寿喜烧的原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坂本九的作品《抬起头向前走》，不管遇到什么，在城市里都可以昂首漫步的意境。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老宅，不过也可以发现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呢，这一些建筑会有不一样的特色。像是在艋舺大道城这一些台北发展初期的地方，就是有街屋的形式。当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街屋的设计，也就是呢，每一栋建筑不是独立存在，而是连结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屋子的前面呢就会有骑楼这样子的设计。那顺应台湾的气候呢，最主要骑楼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这样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呢。台湾的透天厝基本上呢也都是这种联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至于在近20年来左右，除了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街屋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或者是艺文展示的空间之外，老宅把它改成咖啡馆也是成为台北老屋再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位在于新生南路的紫藤庐，它是建造于1920年代的日式木造建筑，原本是作为富商的住所，在二战结束之后呢，则是成为茶叶方面的专家、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聚会场所而闻名，它也被视为台湾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在修复的时候呢，是完整保留了日式木造的结构，还有榻榻米、庭园以及茶室的空间。而在后来活化呢，是除了提供在过去呢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茶席体验，也会举办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但比较可惜的是，其实它从2024年已经进行封馆修缮，但至今还没有开放。但是呢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外观的保存情况，而且呢说到台湾的一个茶文化的据点呢，它还是作为一个人文沙龙或是古迹保存的非常重要的案例。那除此之外，台北还有不少的日式宿舍或者是官舍，也是透过再利用展开了新生命。其中还有推荐包含位在于济南路的旗东诗社，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信丁植物官舍群，而目前也保留了木造的建筑，还有雨林板的外墙以及日式的庭园。在修复之后则是作为文学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的空间。那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活动呢，也是以台湾的早年文学作为主题，因此是让人可以认识到更多台湾文学的发展。那另外还有一座官舍的修复，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它其实就位在于重庆南路，还有临近台北植物园这一带的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它原本呢是一个日式的高阶官舍，后来又曾经成为时任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的住所。那如今是保留庭园还有居住的空间，并且透过常设展介绍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科技的发展历程。那连结就是当时作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璇，他其实也是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那除了参观之外，如果对于古迹活化有兴趣呢，其实就在这个馆区之内的两座建筑其实都展现了老屋修复的一个代表的案例。那也呈现了不只是保存老屋，而且还可以透过新的功能跟主题延续它的历史价值。那当然在早年这一些古迹的修复或活化都是以官方为主哦。不过近年来台北也出现不少是由民间自发所推动的老宅改造，像是在中山区以及民生社区就聚集了主要是以1950到1970年代为主新建的住宅，近年来是陆续改造成为咖啡店、甜点店、设计工作室以及生活选物空间。这两者结合呢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不管咖啡、甜点或者是设计文创都跟艺文感觉呢是非常相连结的。然后在这些老宅当中呢保留原本的外观，而很多经营者也刻意保留在当时的建筑设计当中能够见到的磨石子的地板、铁窗花、花砖、木窗还有老楼梯这一些元素，再搭配现代的设计跟主题，让老屋展现全新的风貌。那如果相较于大型的文化园区，在这一些巷弄当中的老宅其实更真正的贴近日常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的建筑，但是也是很多人经常会拜访的地方。我记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呢，这个最热门的区域呢其实还是以东区为主，然后那时候呢歌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散文的表
表现呢都会说东区的巷弄，但是在近几年的趋势呢，尤其是中山商圈的全新打造之后呢，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那刚刚就有提到的紫藤庐呢，就是一个以茶作为核心的地点。当然呢，其实现在虽然是还在这个修缮当中，不过如果想要看到呢它在刚刚活化之后的身影呢，其实就有一部电影呢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这就是李安导演在1990年代的作品《饮食男女》。其中呢男女主角呢就有这个前往茶馆喝茶，其实他们所在的场景就是在紫藤庐。那在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就是《饮食男女》的主题歌曲，由陈升跟刘若英合作的《世间情歌》。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除了老宅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改建的主题，也就是传统市场，同时也是台北老屋再生的重要一环。像是位在于万华的新富町文化市场，是建造于1935年，也是在当时重要的公有市场之一。建筑是采取少见的马蹄形平面设计，中间设置有天井，并且可以兼顾采光还有通风，而透过了修复工程是完整保留了建筑的特色，现在转型成为结合展览、餐饮、地方导览以及饮食教育的文化基地，与一旁持续在营业的东三水街市场形成新旧并存的特色街区。那说了这么多在台北老宅的修复过程，那也稍微分享关于老屋保存近年来最常提到的观念之一，就是 adaptive reuse， 也就是中文当中所称的适应性再利用。当中有三大主题，包含呢，第一是要保存历史，保留建筑的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记忆，而不是全部拆掉重盖，但还是要加入符合现代的需求，像是耐震、消防、无障碍的现代设施，让老建筑还是可以持续使用，同时要兼顾永续发展，减少在拆除重建的时候所带来的建筑废弃物还有碳排放，同时也节省资源。所以当中的适应性就是一个重点，能够适应现代生活，让老屋有完全不同的新气象。其中代表之一包含还有济州庵文学森林，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高级料亭，在修复之后成为文学展览与阅读空间。而这一座历史建筑是在百年前的1917年的日治时期，当时由日本的商人平松家族在新店西畔所新建的高级料亭，名字在那个时候就叫做济州庵。因为临近溪流还有银桥，曾经这样的美好的景观再搭上美食，也就是政商名流宴客赏景以及聚会的重要场所。而在二战之后，这里也曾经被改作为公务员的宿舍，而作家王文兴的童年也曾经在此居住，后来更是以这一段生活经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但是在1994年却发生了主体建筑遭到焚毁的情况，因此只剩下离屋，后续在居民还有文化界奔走之下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在修复之后，就是以济州庵文学森林的主题来重新开放。而其中的济州庵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济州其实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济州藩，它的位置大约是在今天的和歌山县这一带。在1917年，当时的日本平松家族来到台湾，同时新建的这一座料亭，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故乡济州，因此而取名叫做济州庵，寄托对于家乡的思念。而之所以选址是在新店西畔，也并非是偶然。当时新建这一座高级料亭，看中的就是这里是有优美的河岸景观，而在当年的新店西是属于大众赏景、划船还有纳凉的一个重要的休闲场所。另外，很多人现在所看到的济州庵其实也不是当年的全貌，原本的园区其实是包含有料亭的主建筑还有另外一栋属于独立的里屋，但刚有提到在1994年因为发生了大火，最后是被焚毁，所以目前保存下来的是属于里屋的部分。那平松家族其实在日治时期的50年当中呢，在台湾也有很多代的传人，不过他们在二战之后是回到日本，后续第三代的传人平松喜一郎也曾经在2014年重回到台湾，也就是见证这个跟家族历史有关，现在成为台北城市景观一部分的古迹重生的样貌。而这些建筑其实就在生活里，而且也像是一本等待被翻阅的故事书。除了看到它的硬体外观之外，也是在进入期间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台北这一座城市的人文故事。在这里继续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Book of Days 岁月之书，来自于恩雅的作品。

那今天分享了在台北老宅修复当中的一些代表的案例，同时当然也是我们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呢可以去拜访的景点。而修复老屋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在于必须要兼顾历史的保存以及公共的安全。整个修复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从施工就开始，因为呢在这之前可能要做很多的评估，也包含呢要调查建筑的年代、它的材料以及结构，同时要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格局，然后在计划出来之后呢，还要补强有关于耐震、防火、消防以及无障碍的设施。尤其在今天呢，这个需求跟法规都有所不同，所以老屋的修复其实重点并非是完全的恢复原貌，尤其像很多早年的建材工法都已经停产，也未必能够符合今天的安全标准。于是文化资产修复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讲求修旧如旧，而不是完全照旧，就是要像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依照过去的状态。而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修复呢，大多就是遵循刚刚所提到的 adaptive reuse， 就是适应性重新使用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也就是最小的干预、可逆性以及保留原貌这三项原则。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代表值得拜访，就是位在于博爱路跟延平南路一带，红白相间的外观呢，其实在所有的周边的建筑当中显得相当特殊，而是一栋两层楼的洋房，就是府台街洋楼，也是代表之一。这座建筑建造于1910年，也是台北最早所建造的洋楼之一，同时是在日治初期少数保存到今天的商用建筑。最初是由日本商人高石忠造所兴建，而用途是作为营建材料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因此呢，随着台北城市的建设是快速发展，主要是贩售像水泥、钢材这一些属于现代化建筑的材料，因此也被视为是台北近代都市发展的重要见证所在。而在战后它有过转变非常多不同的使用的用途，包含曾经先后是作为人民岛社的报社所在地，还有水电行、军方宿舍等用途。不同的用途呢就有不同的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呢可能都会对原貌造成一些不同的变化。因此历经的不同时代呢，一度它的这个屋顶破损、建筑老化，甚至呢也曾经遭受过火灾的波及，一直到1997年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展开的修复工程是完整的保留。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在一楼是石砌的，那这个石材是取自于七里岸，当年也是跋山涉水把这样的材料呢运到当地来新建这一座洋楼。二楼则是完全不同，是属于木造的结构，另外还有马萨式的屋顶以及老虎窗这一些特色的设计。但是老屋的灵魂当然也在于这里曾经待过的人们。过去作为人民导报的报社所在地，其实呢这个报纸的发行是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的初期，少数是敢于批评时政、揭露社会问题的民间报纸。那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这个思想或言论呢许多都是被管制的，因此人民导报其实在当时也是长期受到国民政府的监控。而在1947年228事件爆发的时候，报社还持续报道有关的事件，并且进行了施政的批评，在同年的3月也就因此遭到了查封之外，包含社长宋斐如以及继任的社长王天丁等人是先后被逮捕杀害，而总编辑苏欣是流亡海外，或者呢也有报社的成员记者是逃到了中国，也或者是死于山区的逃亡藏匿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承载是一段台湾过去沉重但应该要被记录下来的历史。那这一段历史也让府台街洋楼如果有机会重新造访并且认识当地的故事的话，它就不仅只是一栋百年建筑而已，更也是见证台湾言论自由的发展跟228事件的重要历史场景，感受上是有截然不同的触动。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也希望透过这集节目让漫步台北的过程当中不再只是日常，而有更多新的发现。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意外的风景》，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chévere.
1: Bien chévere. Esa es mi mamá. Esa es la que me hace que todo feo.
2: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3: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给过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很有精神的一首音乐，这是由芬兰的作曲家 Sibelius 他的最有名的管弦乐曲《芬兰颂》作品26号《Finlandia》。这个曲子可以说是真的就代表了芬兰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他们在那寒冷的国度里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那么也对抗来自东方的俄罗斯人的这个对他们的威胁，是长期以来这个几世纪的互相对抗，那一直到这些年他们的这个在很多的方面比如说Nokia 手机啊等等，然后慢慢的也在世界上受到大家的重视。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 Sibelius 的芬兰颂。

在西贝流士的音乐里面，常常会也会让人感受到那个来自于高冷国度的这个这个音乐的氛围。的确，也很多人说啊，北欧人、芬兰人啊，表面上都是很冷漠的样子，但是呢，身体交谈之后，他们又会变得非常热情。其实可能就是真的这种外冷内热的这个性格特征，也在西贝柳斯的音乐里面会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他两首曲子，也是选自于他的管弦乐曲《卡瑞利亚》组曲里面的两段，分别是这个 Intermezzo， 也就是间奏曲，跟一首进行曲。好，我们来欣赏这《卡瑞利亚》组曲，西贝柳斯的作品，感受一下北欧的风格吧。

像西贝柳斯这样的作曲家长久的被芬兰人所纪念，也被认为是国家文化艺术的精神象征。所以呢，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有一个很以他的西贝柳斯为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厅，非常的漂亮。我曾经有机会在那里头演奏过。大家知道北欧的森林是非常的茂密的，整个音乐厅用原木的大的这个巨大的树木来建成，那因为木头木材的反响非常的好，演奏起来也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那同样的，芬兰的最高的音乐学府音乐芬兰的国立音乐学院也是用这个Sibelius 来命名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所以整个呢，这个国家似乎这个音乐的精神都在这一个名字下面了。那其实像这样的音乐家成为国民象征的也有许许多多的作曲家，比如说这位 Smetana 也长期的被大家公认为代表了捷克这个国家的精神，尤其他的作品里面也有许多在这个民族主义上面有很大贡献的音乐，比如他所写作的《我的祖国》这一部组曲里面呢，最好听的这一段就是他的第二乐章的这一首莫尔岛河，那么用描绘一个河流的这个流动，这个发源于山涧之间，然后穿过整个黑土平原，然后向北贯穿入海，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描绘，那让捷克的人民深深的引以为傲。好，来我们来欣赏，这是史梅塔纳的来自我的祖国里面的第二段的莫尔岛河。好，我们来欣赏。

这是 Smetana 最受欢迎的作品，这首《莫尔岛河》，大家可以就神游了一番这个中欧的文明古国。好，接下来呢也是 Smetana 的作品，他的作品当然许许多多，当然那个时候最多的作品就是在于歌剧上面了，用了许许很多的他们来自他们自己斯拉夫民族的传说或者一些故事，哎，将它改编成为一个歌剧来演唱。那这段的音乐呢是选自他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啊，里面有一段是叫做 Comedian Dance， 也就是喜剧演员的一段舞蹈。这音乐呢非常的节奏强烈，而且性格鲜明。好，来听听看这捷克风格的这一段Comedian Dance喜剧演员的舞蹈。

这里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树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的各种各样的演唱演奏的乐曲，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是呢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您的周末的这个午间呢，提供你一个非常好的心情。那在这个周末的午餐前呢，趁着这个好心情，享受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快乐的周末时光，在主的安息日里面，可以好好的休息，放松您的心灵。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为您介绍了史密塔纳跟 Sibelius 的音乐，那像这样的可以代表了国家性格的作曲家当然比比皆是。那同样的，在最近刚刚过去的美国的国庆7月4号，美国国庆日呢当然也会演奏许许多多代表了美国立国精神的这些乐曲。讲到美国的音乐，一定就会想到 John Philip Sousa。 Sousa 这位人家称为进行曲大王，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重要的作曲家，他写作的军乐的进行曲往往都是代表了美国的精神。好，让我们来欣赏两首他的最重要的作品。第一首叫做 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 永远的星条旗。 Stars 大家知道美国的国旗上面有51颗星星，代表着每一个州，然后也有许多的红白相间的横条，人们就称它叫做 Banner， 就是 Star Stripes， 有金星也有横条。好，这首是永远的星条旗颂。再来一首呢，是 Washington Post， 那华盛顿邮报呢，可以说是美国立国以来最重要的新闻媒体，在他创立100周年的时候，邀请苏萨为他们这个报社写作了这一首进行曲。可以说是用音乐也代表了报社的精神。不晓得我们国内的各个这个报章媒体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听到中国时报进行曲、联合报进行曲、中自由时报进行曲，甚至苹果日报进行曲但好像机会不大。没关系，我们还是来欣赏这代表美国立国精神的 Stars Fly Forever， Washington Post。

连续的两首很有精神的进行曲 Stars Survive Forever 永远的新淘气，大家在中间听到了非常著名的那段小短笛高音短笛的独奏乐段，那也是这首曲子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苏莎的进行曲真的就是可以说是这美国在100多年来最重要的立国精神的一个反应。那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为您带来另外两首脍炙人口的苏莎的进行曲，分别是 Thunderer 啊，雷神进行曲。雷神这首曲子可以说是在台湾所有的乐队同学高中时候开始学习的第一首的进行曲，当然可能是因为它技巧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非常好听，然后呢，让人一听就永远记得。另外一首呢，叫《Semper Fidelis》，永远忠诚，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那么苏莎在年轻的时代曾长期的17年担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的乐长跟指挥，也是因为这段期间呢，他写作了许多的进行曲，被封为进行曲大王。那么这首曲子就是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来作曲的，那中虽然就是标榜着他们陆战队的精神，永远忠诚 Semper Fidelis。 好，我来欣赏这两首进行曲。

天在节目的最后，那么一方面是这个庆祝美国的国庆，祝这个美国国运昌隆。那在节目最后，这一首诗也是代表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也就是 Copeland 的这首 Hold On， 那就是西部牛仔在这个19世纪的整个的向西边移民的过程，也就是美国立国精神建立的开始。好，为大家带来这首美国牛仔 Hold On， 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台风动态。八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今天下午到傍晚距离台湾最近，现在起到傍晚影响会最明显。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及台中市山区需慎防超大豪雨，其他地区也都有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北台湾也需要严防12级以上的阵风，民众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海边及溪流活动。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而其他地区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

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台北市士林区经传路树倒塌意外，今天上午8:39，中正路一处路树被强风吹倒，直径约50公分，长度约10公尺，所幸并未造成人员受伤，亦无车辆受损。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排除中，也提醒民众在台风期间非必要应该避免外出，若必须外出也应避开路树、工地及招牌等可能掉落物的周边，并随时注意周遭环境变化，确保自身安全。在交通方面，台北捷运公司今早宣布，文湖线全线以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包括淡水信义线圆山站到淡水站、新北投站及新店线小碧潭站，因限行的风速已经达到列车停驶标准，自即日起暂停营运。地下化路段则维持正常服务。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三莺线也全天暂停营运，安坑轻轨则调整班距到约30分钟，环状线则调整全线班距约15分钟。而在其他交通方面，台湾高铁今天仍有行驶全天采每小时双向各3班全车自由座的发车模式。台铁表示，除了西部干线彰化至潮州间的区间车及沙仑线正常行驶外，其余各级列车今天全面停驶。海运部分有13条往返各离岛的航线今天都是全面停航。航空部分，桃园机场、台北松山机场、高雄机场今天航班都是全数取消或延后，提醒旅客务必留意航班异动。台风巴威暴风圈笼罩台湾，百货及量贩业者也陆续调整营业时间。中部以北各大百货业者纷纷宣布今天暂停营业，包括星光三月、台北、台中、桃园各分店、远东百货、嘉义以北分店、远东搜狗、全台各店、汇丰广场各馆、台北101、金站时尚广场、 Global Mall、 环球等百货多地分店都是暂停营业，而好事多、万家福等量贩超市则是正常营业。全联、大全联各地门市将依当地风雨状况评估营业时间。美联社、新竹以北、宜兰地区门市今天预计自下午3点起恢复营业。而在电影院方面，国宾影城全台暂停营业，秀泰影城除台东正常营业外，其余都是暂停营业。星光影城除了台南店，其余也都是暂停营业。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1: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
2: 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1: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
2: 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1: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
3: 小骆驼高兴地说：“
2: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和您来关心国内外的议文大小事。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间，正是这八威台风侵袭台湾的时刻哦。我要向所有在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说声辛苦了，也要向我们节目当中长期关心的艺文工作者也要说声辛苦了。因为在这个周末啊，其实全台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动，好比说我们前些日子邀请到的活性界面的音乐剧制作人陈武明，他们才带着 company 团队呢，完成了非常辛苦的彩排工作啊。本来在这个周末就要与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了，但是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啊，整个礼拜六的演出都被迫取消。那啊，导致整个剧组团队啊，就要在礼拜天最后一天的时间点呢，一天要演出三次的 company 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啊。我想对于所有执行团队、台上的演员、幕后的工作团队等等，都是很大的一个体力上面的还有心智上面的考验。但是我当然对我们台湾优秀的表演艺术工作者非常的有信心，只是真的要向大家说声辛苦了。我想被迫取消的也不会只是有我们这些日子关注到的音乐剧 company， 很多这个展览馆场所规划的主题活动，室内的、户外的一连串的活动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但是我想在这个非常时刻，还是请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沉淀一下。这些天也许你必须要留在家里，但是可能也是难得的一个休闲或是休息的时候。更有些朋友可能现在处于一些停电停水的状态都要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都不希望天灾的到来，但是当天灾发生过后，我们会很希望很多东西赶快的修复，但是在还没有修复之前，真的要请大家彼此多点体贴，彼此多一点换位的思考。我总觉得在这个台风天能够做些什么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回想起在孩提时代还蛮期待台风天的，一方面小朋友总是会期待有一个什么什么某某假可以放嘛，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你可以吃可能平常爸爸妈妈不太让你吃的泡面，或者是家人就聚在一块这个虽然室内暗摸摸的，可是你会点着蜡烛聊聊心事甚至会偷一点蜡烛的光去看故事书等等那都是小时候很珍贵的回忆。但现在手电筒很方便了就是大家如果可以不要点蜡烛的话也会比较安全一点。总之在这个周末还是在台风的影响的当中，请大家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还有家中所有物品还有这个容易晃动的物品一定都要把它摆放好。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风雨生信心吧，一起挺过这个台风的侵袭。我想我们要先来听首歌曲了，今天在节目现场要持续和大家来关注近期在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节目当中一块来关注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啊。我们说本期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正是八威台风侵袭台湾的时刻。台风天做些什么好呢？如果这个电力允许，灯光允许的话，我觉得好好的读一本书或者是好好的看一部电影，都是非常奢侈的享受。你可能会说看电影有什么好享受的，尤其现在短影音啊，各种介绍电影的，这种精选集啊的影片非常非常的多。那我所说的奢侈就是这样子，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耐心的坐在大荧幕前看一部好电影，甚至家里面已经有很多可以让你看电影的，随选随看的平台，所以当你按下 play 键，你可能看个前三五分钟不吸引你，你就会立刻跳到下一部电影。你已经忘记了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艺术，有时候前面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随着剧情的推展铺陈，还有音乐音效场景镜头舞台灯光服装各种效果的一个运用，哇，我真的觉得电影的艺术是，常常令我们非常啧啧称奇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也邀请大家，既然台风天如果没有太多的休闲娱乐的话，也不要老是滑手机嘛，好好的看一部电影应该，是一个蛮奢侈的享受，而且我是说好好的看它。而对我来说，好好的进到剧场看一部戏剧，这也是很奢侈的享受啊。虽然这个周末有很多的演出被迫取消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礼拜在国内的戏剧界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登场了。那我们要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呢，在这个周一，正式的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举行。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颁出了15个奖项，由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这个剧团魏海敏加上导演王家明一起合作的作品《女王的名字》获得了年度最大奖最佳戏剧奖。那么音乐制作人柯志豪跟林芳仪所执行的声音设计呢，获得了最佳影像声音设计奖。在音乐剧部分呢，有非常好玩的一个团体叫嚎笑排演啊，他们在去年推出了一档戏，票房超级好的，叫做《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获得了最佳音乐剧奖及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啊，这个是由作曲张清燕获得这个奖项，也是音乐剧类最大的赢家。而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的特别贡献奖则是颁给了我们非常敬重的剧场巨人吴敬吉博士，吴敬吉老师，深耕剧场以及教育工作超过40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很开心常常会在剧场看到他，身体很硬朗，思绪还是很清晰，我想他的远见真的是成就了台湾这几十年来的剧场的风景。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今年台北戏剧奖的年度最大奖最佳戏剧奖就是《女王的名字》这个作品呢，从京剧名伶魏海敏老师做出发，将传统跟当代交织成令人惊叹的二重奏吧。评审，发给评语就说到了这个故事，在看起来像是线性的时间轴里面，女性、君王、母亲等不同的视角，但是并存在一块，也展现了女主角不服输的一种强烈的企图心。而当最终这个团队拿到了年度戏剧奖最大奖的时候，魏海敏老师上台非常激动，甚至即兴开场演唱，然后还跟大家说就算得奖感言超时他也不管了，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剧场界的荣耀。他也说到了这《女王的名字》的作品其实是民国三部曲的首部曲，以慈禧作为一个题目来回问这百年来的台湾民主的现场，问说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更幸福呢？他也期待这《女王的名字》可以更多的做巡回演出。而导演王家明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呢，就以剧场万岁作为简单的一个致意啊。好，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
啊，这个最佳戏剧奖年度最大奖《女王的名字》他们在获奖的时候的一个回馈。那在继续关心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最佳音乐剧的得奖作品呢，就是《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哦。我记得在去年有一段时间，我的脸书同温层啊，那一段岁月，每个人都说一定要进球剧场去看啊，这个《别叫我成功》啊，因为你会笑到不知倒地，而且你会对于整个故事的轴线针砭时事，或是提到艺术界的一些残酷的现实，而且很敢发表那个反对的意见等等，大家都非常佩服他们的一个胆识啊，所以看过的几乎人人都说好。我想他们票房也反映在他们专业的成就之上，获得这个今年度最佳音乐剧奖，我想《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是实至名归。那回到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呢，他们是以嘻哈的 R&B 结合了台语，还有结合了生活的长明文化啊，音乐剧美学的一些碰撞等等哦，被评审称为是这是一个只有在台湾这片土地才有可能长出来的音乐剧的作品。而豪笑排演的这个导演也是演出者之一黄建豪，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就说，真的是超级感动的，也特别感谢台中国家歌剧院在疫情期间所执行的一个复育计划，来促成这个戏剧的一个诞生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剧场界经营很辛苦，那即便拿到了所有的补助还是不够制作费所用，但是唯有观众朋友的票房的回馈啊，是可以让一部好的作品持续的延展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在今年的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当中，我们看到了豪笑排演他们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就说，这个戏在八月底要重返台中国家歌剧院，九月份要登上城市舞台，所以你还没有看过大家都说好的而且会让你笑到不知倒地的《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我想今年的演出不要错过了。好，这个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刚刚介绍到了，在戏剧类的最大奖是魏海明老师的《女王的名字》，还有这个同时入围男演员音乐剧男演员的这个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啊。那我们就来看看，哎，这演员奖谁获奖了呢？先来看戏剧类的男女主角啊。那么这一次的戏剧类最佳男演员奖是以林子恒出演了同档剧团《灰男孩》其中的主角而获得奖项肯定。我们看到林子恒在《灰男孩》这个剧作当中，一个人分饰近20个角色，超级厉害的吧？我觉得一个人要演出3个角色就已经有点头昏脑胀了，他竟然在这个故事里面要一人挑战20个角色，而且这整个戏是一个独角戏啊！当然我想这个他获奖是实至名归了。他也将这个奖项献给故事的原型人物，就是冯冯。那他也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就说到了，他期待自己未来还可以继续用表演为被时代洪流掩盖住的那些生命留下痕迹。这是林子恒的得奖感言。而最佳戏剧类的女演员奖，哇，这是一个资深的剧场演员了，也是科班出身的徐艳玲老师。徐艳玲老师在过去这一年参加了杨景祥演剧团的《蘑菇》这个作品，在《蘑菇》这个作品当中，她演出了母亲的角色，那使得她获奖。于是他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奖属于每一个母亲，也再次预告了《蘑菇》这个戏呢，在九月份也会在水源剧场再度演出。而有趣的事情是，在颁奖典礼的现场，两座戏剧类演员大奖呢，是由剧场发迹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双金影后啊谢盈萱来颁发这个演员的大奖啊。我还记得谢盈萱在颁奖典礼当中就说到了，她好像太久没有回到剧场界了，所以她当时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到后台要预备的时候啊，年轻一代的工作人员还不认得谢盈萱是谁。可能现在的真的媒体太多了，所以我们以前会有一个共同的可能国民的男神演员女神演员大家都熟悉的面孔，但现在大家看的东西太多元化了，所以年轻一代
不那么熟悉这么已经很红的谢盈萱了、哦。虽然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很吃惊，可是好像想一想也蛮合理的，因为这时代能够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谢盈萱那时候就很感叹哦，他虽然来参加自己也是一个剧场人的盛会，可是已经有年轻世代不认识他了，给他很好的提醒，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找机会再回到剧场来做演出啊，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好，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一次台北戏剧奖在戏剧类的男女主角，那么在音乐剧类的男女主角是谁呢？这也是令人非常非常兴奋啊。那这次的音乐剧演员奖的颁奖人是由第一届获得最佳音乐剧男演员的得主，就是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来颁奖。那他邀请到的这个共同颁奖人呢，是我们非常敬佩的音乐制作人黄韵玲，小林老师。今年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是以宫能安演出了唱歌及音乐剧场今晚我想来点获得这个奖项。宫能安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就提到了，在2021年疫情期间因为剧场工作停摆啊，但是怎么办，他还是要生活，他就上街去送外送，但是那段经历反而成为了他后来演出这个今晚我想来点这个戏的创作起点啊。他就说那句话让全场为他喝彩，他提到了你此刻的低谷会成为你未来成就的光，哇，这句话是鼓舞了全场，因为他所走过的那些辛苦的路途也是许多剧场工作者曾经碰到过的啊。那这家音乐剧类的 女演员呢，则是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也是咖啡猫非常敬佩的啊音乐剧的演员，就是张雅涵。我们都称呼他叫张美国，因为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纽约百老汇闯荡他的表演生涯的。张雅涵在去年演出了百老汇音乐剧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在其中演出了因为失去孩子而精神已经开始有点分裂的陷入虚实交错的母亲，他诠释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获奖了。旅居纽约多年的他在舞台上面就自嘲他是台湾最老的新人，但是其实在我20多年前就认识张雅涵张美国，那时候他一开口唱歌我就说美国你一开口唱歌别人都不敢唱了，因为他声音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 dramatic， 非常具有张力，而且是收放 自如的，所以我想张雅涵获得最佳音乐剧演员的肯定那真的也是实至名归啊。我们也持续关心到了就是第二届戏剧奖这一家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就是吴静吉老师。吴静吉老师是兰陵剧坊的重要推手，我们所佩服的影帝像是金世杰，剧场的这个一个精神导师李国修老师，

把戏剧带到了政大 EMBA 课程，培养剧场观众，还有培养更多赞助者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认为他所得到的特别贡献奖呢，是代表所有在台下看戏，在背后支持剧场的人。吴静怡老师的一番谈话也让大家很受激励。今天在议论纷纷节目当中，我们先关注到的国内艺文大小事，就是聚焦在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的颁奖典礼啊。当然这次的典礼也相当好看啊，主持人也是唱将，也有入围这次音乐剧类女演员的方佑馨啊，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在这中间的节目的安排呢，你就会发现到啊，有一些台下入围者，他突然之间要化身成为台上的表演者，所以他们那种灵机应变呢、临危不乱的剧场演员的特性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从114年创立了台北戏剧奖，希望能够建立专业戏剧奖项的制度，鼓励创作，也促进产业的发展。我期待朋友们可以更多关心每一年台北戏剧奖所带出来的精彩作品。现在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刚刚有点时间特别提到了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啊，在日前公布了得奖名单。那与此同时，有一个在文化界很重要的奖项，就是一年一度的传艺金曲奖，在日前也公布了入围名单。那其中咖啡猫的老朋友，我非常佩服的音乐制作人李新勇老师，他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进行了恒春民谣的一个采集，并且透过了古今交错制作的一个方式所完成的春城小唱的这张主题作品呢，获得了七项传艺金曲奖的入围肯定啊。那么我们也在今年的传艺金曲奖当中看到了特别贡献奖的一个得主啊，那就有恒春民谣很重要的保存者张日贵阿嬷，他是获奖者。我们先听一段张日贵阿嬷所唱的恒春歌谣。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37届传艺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张日贵啊，这是满洲民谣、恒春民谣非常重要的保存者以及教学者，他的歌声。那么他在今年获得传艺金曲奖的肯定哦，大家都说真的是给的太晚了，应该更早就要肯定他。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许多得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得奖，而是心心念念的、念兹在兹的专注在他们所要推广的、所要表现的或是所要传承的这个项目当中。第37届传艺金曲奖啊，即将在8月份于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那么日前就公布了今年度的入围名单，我们就要先来提到在这一次获得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啊，音乐类的特别奖得主是张日贵阿嬷，而戏曲表演类特别奖是王庆芳。要特别肯定这两位戏曲工作者、传统艺术的工作者在推动艺术发展上面的卓越贡献。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张日贵阿嬷啊，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咖啡猫在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制作了民谣市集的专题啊，不晓得常年锁定佳音 Love Remote 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知道咖啡猫曾经推出这民谣市集的特别企划。那当时我就邀请到了张日贵阿嬷的学生过去是摇滚歌手但现在是一个民谣传承者的这个 Summer 谢徐凤玉啊。那谢徐凤玉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跟着张日贵阿嬷来做学习，那种学习不是说看着谱你一句我一句的这种学习，而是跟着阿嬷一起生活，甚至阿嬷在日常当中随口所唱的歌谣对于这个谢徐凤玉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养分。那说到张日贵阿嬷，现在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是他只要体力还行，他就会愿意去做教学，而教学对象呢就是从老到少到幼都有啊。那我们就说到了张日贵女士啊，毕生致力于满洲民谣的保存、传承以及推广，是满洲民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承者之一。从小张日贵就耳濡目染，将生命经验结合在歌声当中，以深厚的演唱功力完整的保存了满洲民谣，像是牛木伴、平埔调、五孔小调、风港小调这些珍贵的曲调。这些曲调都是展现了恒春半岛多元历史以及文化记忆非常重要的珍贵的文化资产。大概在民国60年代开始吧，张日贵阿嬷就投入了民谣传习、就传承以及教学的一个工作，深入到校园以及社区，不断地培养下一代的民谣歌唱者，也为满洲民谣的发展扎根传承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在101年的时候，张日贵阿嬷就已经获得文化部认定为是重要传统艺术、恒春民谣保存者及满洲民谣保存者，不妨我们就称呼他是人间国宝吧。那么当时文化部给予他这样的肯定，当然就是要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请大家一定要持续来关注属于我们在地的文化。而在民国103年开始呢，张日贵阿嬷担任了文化部满洲民谣传习计划的传习艺师，透过4年1期的传习机制培养新世代传承人才。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曾经是摇滚歌手的谢徐凤玉，我们都称呼他是 Summer。 Summer 在好些年前，大概就是海角七号红的那一年吧，他去拜访了恒春，没有想到呢这一拜访就干脆留在当地了。他留在当地除了喜欢南国的太阳，也开始爱上了满洲民谣，有机会遇上了张日贵阿嬷，他就跟着张日贵来做学习。我们要说这个学习是4年1个阶段，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念一个满洲民谣的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历程。这个谢徐凤玉是完成了这个学业的，我觉得很佩服。那这些年来，张日贵阿嬷他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是非常积极的参加许多跨界合作，还有一些创新的展演活动，以展现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张日葵阿嬷可以说是一生都奉献给满洲民谣，对于台湾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传承以及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好，这是张日葵阿嬷今年获得传艺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很重要的原因。那这是音乐类的，那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戏曲类获奖的特别贡献奖的这表演者，就是乱弹戏曲的演员王庆芳。那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戏曲的传承者，也是客家采茶戏资深的讲戏先生。身为台湾最后一批同龄班出身的乱弹艺人，1945年王庆芳进入到了庆贵春生这个同龄班学戏，就是给小朋友开设的戏曲班，就叫同龄班来学戏。那他这一生从事戏曲表演工作到现在，他的演出生涯横跨了乱弹、四平、外江、采茶、歌仔戏等不同的剧种。而他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乱弹戏的传统剧目表演，也从这个地方出发，慢慢的可以为各个剧团讲戏、排戏，甚至也是可以创作编写新的一个戏码。那么也在这个乱弹戏就要衰退的一个时刻，还是持续的坚持参与在少数的演出机会以维持乱弹戏在这个时代必要的一个能见度。我想王庆芳这位戏曲演员，他也可以说是非常关注到台湾战后客家戏曲环境的这一个发展。那这一代他也不断的提携后进，然后传承一些传统的经典曲目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存在，是充分代表了传艺金曲奖戏曲类特别奖所表彰的人文精神以及传统价值。所以我们要先为今年获得传艺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两位得主，音乐类的张日桂女士以及王庆芳来会喝彩，也谢谢他们对于传统艺术的一个贡献那回顾今年的传艺金曲奖，有93组的优秀创作者，48件精彩作品入围，不论是音乐类还是戏曲类，入围竞争都是前所未有的激烈特别是今年传艺金曲奖也首度公布了评审团奖的入围名单，就是希望能够给予更多在创新路上坚持的优秀的作品那么提早给予肯定以及鼓励。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入围名单，除了有刚刚的获得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之外，在音乐类呢，就是由春城小唱恒春民谣的这张专辑，以及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这两套作品集，双双获得七项提名，并列为本届传艺金曲奖音乐类的最大赢家。而有一张专辑超级好玩的，叫做《歌仔曹七巧》，台湾爵士戏曲专辑，则是以六项提名紧追在后。这个《歌仔曹七巧》是一个很奇特的爵士音乐专辑我其实想方设法想要去听，但是我还在参透的过程当中。但是歌仔戏跟爵士乐这种即兴的一个语法，他们是如何match 在一块，而且获得评审的青睐呢？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来听一下，因为这是一张展现了跨界融合以及创新诠释的丰沛能量的一个作品。好，这是音乐类那我们再关心到传艺金曲奖在戏曲表演类的入围作品。戏曲表演类几乎每一年都会入围的团队就少不了有唐美云歌仔戏团。这次唐美云歌仔戏团推出了《梦在海潮那边》，还有跟台北木偶剧团所推出的《赤子》这个作品，同样都是获得五项提名，是本届戏曲表演类的最大赢家。以及正在动映团队所推出的《幽恋牡丹》这个作品，还有《英雄制造》的这个作品，各获得四项提名也是备受评审的青睐的。我们知道传艺中心这么多年来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让传统艺术界的朋友们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知道认识并且记得。所以我想朋友们真的也可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传统艺术界的这些创作作品都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其实根据 OpenTix 两厅院所公布的2025年数据报告显示，
传统艺术类的表演作品的票房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也证明了传统艺术界的朋友的确努力的为文化可以被传承有心意啊，不断的来做出努力。我想传艺金曲奖也是台湾传统艺术界非常受到肯定以及重视的奖项啊，那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八月份的颁奖典礼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安排喽。接着我们要来听这个歌曲啊，就是在今年传艺奖获得七项大奖提名的这音乐类作品，我非常喜欢的《春城小唱》专辑。我们要来选播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张日贵阿嬷的学生啊，谢徐凤玉啊。他在恒春生活，组了一个民谣乐团叫做福可泰 Folk Tech 啊，那他们重新诠释了满洲民谣四季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谢徐凤玉所组成的 Folk Tech 福可泰这个乐团的歌声当中，四季春的歌声当中，要和你说声再会咯。也要祝福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要在台风天当中特别注意安全，要有身心灵的一种平静以及安稳啊，也给自己一个好好休息的机会吧。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议论纷纷，咖啡猫和你继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我们分享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觉得蛮沉重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谢谢主，当我们愿意回应神，透过圣经，透过我听到的信息，有的时候甚至透过一首诗歌，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圣灵在我们的一个感动。当那些提醒光照临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如果我愿意回应神，说主啊，我听见，我知道你在责备我，主，我知道你在告诉我说我用这样的态度面对我的婚姻是不对的，我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工作是不对的，我用这样的态度去处理我的一个人的时间，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不对的，我知道你在对我说话，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跟主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改变，请你帮助我，那就不是一个沉重的信息，那是一个带来改变的信息。我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而以色列人呢，神在圣经里面说，他从早，也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差派先知去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挽回他们，甚至大声的喊叫，希望他们改变，可是他们一直没有。而神说，为什么没有？百姓为什么会走成这样？有一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一组人叫做领袖。圣经上讲到说，这些领袖，做领袖的人包括祭司，宗教上的领袖，包括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传道人，以及百姓的官长，政治社会上的这些领袖，先知，这些人被神责备，这些人是神设立他们成为领袖。领袖是什么？就是带头羊嘛，是走在最前面那个带头羊。但是如果领头的羊领错了路，后面的羊就跟啊，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我的一些亲戚他们到澳洲去，从那里回来说，在澳洲有很多的羊，他们说羊是很可爱的动物，但是羊有时候傻傻的，他们就是低着头跟着前面的人走，一群羊在往前面，他们就是跟着前面人走到悬崖边，咚掉下去了，第二只继续走呢，咚掉下去，第三只，他们就是跟，他们不会抬头看，哎，不对不对不对，前面他没有，他们就是傻傻的跟跟跟跟跟。所以为什么一堆的羊都掉到悬崖下面去了？领头的羊要负责任，因为第一头大家都只是跟前面，第一头你往哪里走呢？我自己感谢主，神也呼召我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上帝的一个传道人。我也常常被这段经文提醒，我是一个照着圣经的原则把弟兄姊妹带到祝福里的人，还是一个我就是那个闷着头走错路，然后让许多人跟我一起走错路掉到悬崖里去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群人是你可以影响他们的。对这一群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小组组员，可能是你办公室里面一群人， 你在那些人当中是有影响力的。但愿我们都不像当年的那些领袖，是把人带错路了，而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把我们周围那些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我们对他们有影响力的人带到上帝的祝福了。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逢迎苏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穷下喜利行，你是将将改文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晚上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白六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欣赏在2026年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在百家争鸣当中，恭喜是陈贤进荣获最佳新人奖哦。但是每一位入围者真的都非常的棒。我们上一次呢就听了陈贤进的作品，也听了高真 TRU 本名高正恩的作品，是台湾的邱系全创作歌手与音乐制作人。还有呢，我们也听到了163 Braces 朵云他的作品呢，有好多好多作品都值得我们一听再一听。那其中也有我们的客语创作歌手啦，就是陈以诺，也是荣获今年最佳客语歌手的得主，而且他是新人啊，每一位都是非常的有实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安妮斯基是我欣赏第37届最佳新人奖入围嘅歌手几多嘅作品，我们就好好的来欣赏这些精彩的作品。每本大家谈到台湾嘅新闻，仅仅非常精彩，非常动人，包括入围新人奖的这些创作歌手作品，就囊括了好多的语言，包含了翻译、日文、汉语、老客家。所以在台湾的多元文化族群语言都能够展现在最佳新人的入围当中。安妮斯继续好好来谈什么了，等一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0: 快乐到盐工了。盐工接你哈。
1: 欢迎收听《音乐记者站》的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欣赏第37届金曲奖荣获最佳新人入围的作品。你唱了一位的作品当中，感受到台湾的音乐非常的动人，非常的丰富。在这音乐当中呢，每组都感受到新时代对于音乐的想象，透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这一次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创作歌手 CJMIT， 他的本名叫做谢金荣，今年以首张台语专辑《我说挖共》强势闯进金曲奖，一口气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等四项大奖，成为呢本届也是最让人惊喜的黑马级新人哦。记得背记没么简单哦，唱戏时候讲琴，自小学琴，他拥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音乐界大非常的深奥，就是在八岁开始学钢琴，从后生是展现非常天才的音乐天赋。过了呢，去到国外去读书去深造，先后呢拿到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的钢琴表演与钢琴教育学双硕士学位。甚至呢，佮汉是伫加拿大了美国担任台后音乐呢处理教授。佮个后来经历本大家知道，佮系伫音乐上非常专业界一个人才。狗呢，即使拥有稳定而且令人称羡的价值人生 ，CJMIT 心中始终有着歌手梦、创作梦，所以最终呢，他决定。他回来台湾要追求音乐的梦想，他从驻唱接演出开始，一边从奏一边跳过苗路的社群平台发表给范冲的唱片，每天三晚参加各种的歌唱比赛以请机会，实在是经过经验的磨练，总算在2025年推出自己的体制中的台语专辑爱讲。这张专辑几乎是由 CJMIT 一手包办制作与编曲，融合 R&B、Jazz、音乐剧、乡村音乐等等多元的风格，加上他有些沙哑鼻腔的声线、宽广的音域，而其中有几首歌更是被乐迷形容为用音乐说故事的人。所以 CJMIT 给安东年改努力是才本台家动肯定哦。除了给创作改实力得到肯定，给现场认同改能力每付一声付一声受到台家改分扬。今年呢 ，CJMIT 还拿下了中友歌王争霸战的冠军，以非常稳定的唱功与舞台爆发力，击败了众多年轻参赛者，成功夺冠。傅宇生将台界现场实力带到台界界肯定哦。讲到了系咩都想爱弹几重歌呢 ？Rita 这个曲都啊，在他的专辑里面呈现非常多面向的他，因为音乐很多元，包括了主要是以台语为主，但也加了英语跟华语，展现他多语言的能力。音乐的风格真的是从R&B 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语专辑，也是很新颖创新的音乐风格，特别在台语音乐当中成为很被大家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那也有那种很有台语酷靠的经典台语歌，让大家感受到在一个族群语言台语的音乐既有的模式与发展之下，CJMIT 开出新的花朵。撒哈雷斯雷欣赏几个歌曲，是爱多想也是其实这个歌名 是我多想，还是其实点点点让大家自己去发展各自的故事哦。要说过去给下一世纪讲到，用马萨蒂，我得该面对马改，用马萨蒂爱都努力。第一个 Q 当中讲到，做马改做马改，用马萨蒂用马萨蒂。情到世界可能没听错有答案，没听错有答案，长足的技术哈戏是在这个在这个歌唱当中，也是证明这个而技术生发哈戏的分享，可能没找完美的感应，可能是没完美的感应，不过没做的本这个让你的歌喉，我们就来欣赏 CJMIT 这一首歌曲，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CJMIT 它的音乐背景非常的多元，广泛涉猎了古典音乐、音乐剧、爵士乐、乡村音乐等多种的音乐流派。两美本期改音乐哦，用英文爱从上音破音音，有丰富音色的变化，老表现力，做得一动精准的控制，歌曲当中每一摆的清晰老透气。这种作品是他用10年的时间累积写改，做得讲是他的心内记事本。哇，花了10年的时间累积的心理记事本，可以说是把10年努力累积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了下来。他的创作统计非常的单纯，他讲想记录自己从少年到成年，从初恋到失望，从出生到理解，能够重新起起来。其实我那天大家对于传统台语歌这种的鼻青苦青功夫尴尬刻板标签， CJMIT 想要拿掉大家对于传统台语歌的悲情苦情江湖感这样的刻板印象标签，他想要很自然的就是述说生命故事，不一定要洒狗血，不一定要很多的悲叹，而是就真实的记录自己的人生，很自然的、很流动的、很随心所欲的，就是单纯的在说故事、记录。那这种专辑《爱讲》这张专辑《挖讲我说》，一口气在今年入围了4项大奖哦，也因着他的突破，也入围了最佳台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也是入围新人奖，专辑收录了9首歌曲，而为了展现台语细腻的文学韵味，他大胆采用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编曲，替台语音乐勾勒出了新时代的城市轮廓。所以呢，今天本人讲，他的声音红传起来，成为新时代城市人的声音，讲起了台语唱到唱音四个腔样，强强哦，又温柔，也是在关系当中改装的，无简单，来去改，性情，还有声音，因为他有点沙哑，然后他的声线富有情感，也能够唱出台语歌的温润的厚度。撒哈雷呢，其实来谈在专辑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大作。这首歌唔甘，唔甘就是舍不得的意思。细腻的台语歌词，柔和音乐剧强力的配器，将成年人心中最深沉说不出口的不舍唱得动容。我们就来欣赏 CJMIT 的唔甘。

专辑当中九首歌，你一首一首来弹，你会发现，哇 ，CJMIT 其实才有动到某强壮嘅面向，到底哪只系机呢？其实每一只都系机，因为咱设计好设计背景歌唱，机上嘅动词应该来留大家分享。过来两首歌曲，红弹嘅时间会唱，哎，你系想玛莎？到底玛莎系快嘅时候，快嘅声音呢？这首歌拍音呢？那是写谁呢？强烈的节奏感，而且充满城市批判的作品，大胆融合了另类摇滚与蓝调元素，展现 CJMIT 完全不同于主流台语歌手的野性叛逆。台语传统也是讲一半堂的台语音乐，还没有你古典的人秀。不过 CJMIT 它好用蓝调。哈，双喜六拍，也是讲阿莫强用个摇滚来表现台语音乐，本台个人民上深刻。我们就送给大家他这首《拍音》呐，大家详细来谈。到底玛莎系拍音呐，玛莎系发声音了呢？可能咱地图没讲玛莎听出系发，可能系讲到染发。

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我们继续来欣赏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创作歌手与他们的作品。廖百慕与三英仔的作品是富雄改精彩，刚才你听说了 CJMIT 真的很不一样的台语歌星声音，而他在专辑当中也以台语为主，融入了华语跟英文，让大家听到都觉得其实台语音乐有更多更多的想象跟可能哦。这也是他希望他很自然的用他熟悉的喜爱的语言放入他擅长的喜欢的音乐风格去呈现他心中的音乐。撒哈勒欣赏今年你为新英雄改 Joyce， 她是来自台中的23岁创作少女。Joyce 本名朵云，她跟163 Braces 同名哦，这么巧都叫朵云。高二的时候，为了追寻音乐梦想，毅然决然就选择休学北上打拼。伊系典型的极致外向者，就是舞台上的艺人。第几届任用时呀，发展到当业界通识，其夫人见都多嘞，爸爸个性。实在对他来讲很影响父亲的打击，而也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 Joyce 一夕之间就被迫长大了。这是他人生的经历，他安全感是对求音乐的梦想，因为音乐他奉献

伊来寻到寻到其他的东西，不过拄到爸爸一下离开伊，伊个心情难以想象。在伊个创作当中，伊先望认真改、好好改来写歌、唱歌。听了他的音乐，就觉得哇，这位充满梦想的少女真的非常可爱，非常有才华。他学音乐的过程主要是以木吉他为核心展开所有的创作，包括你可以去看看他的 MV， 你就会发觉他也喜欢抱着吉他。高二北上之后，他在多个音乐季，包括 Simple Life、 浪人季，不断的去累积实战经验，并且与多位独立音乐圈的顶尖制作人合作，将极具知觉、没有学院包袱的流行触觉打磨成极富温度的创作语汇。 Rita 这个电台 Joyce 感谢我会发现其实是新时代后生人习惯的容易韩国底层的动作展现到其的天真的影响老灵通，可以说是当代年轻的代表。来谈其的音乐本来跟你感受一下哦。这首歌曲 Rita Chow 做的代表机，每副一双代表机的心情，韩国以创作的歌唱。这首歌曲叫做《你和吉他》，可以看到 Joyce 抱着吉他，就如同他所述说的，他透过吉他为核心展开创作。等一下，如何同的歌曲送给你，《你和吉他》，你老吉他。

Joyce 被誉为是纯爱天然系唱作歌手，听起来就好可爱哦。纯爱天然系就是这么样的单纯可爱又自然。 Let's have giga fun get， 曲风清新自由温暖，您讲像浪天晒公一条松松软软有少暖改替。 Let's have him young Joyce 自然天然的形象，以三曼推动吉他复兴运动，他很努力的推动吉他复兴运动，现场展现了自弹自唱的渲染力，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其实来弹吉的作品，俩首歌曲哇，每系展现吉纯爱战士的暖阳本色哦。这首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开心、很可爱？提到近拍剧综艺跟金牌制作人杨俊刚合作，快节奏的曲目，富含绝佳的律动。歌词单纯而真挚，展现他的暖阳本色。这是一首百分之百的直球告白歌，描写从喜欢一个人到表白的心声，以及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用基尽心但孙心困的态度讲出爱，无论对方的夫人是什么，相信缘分为本，穷面的灵魂发现。地图讲到，你是爱情，爱不是，也不会是你的威胁。想的穷用的人，是带的挖口穷下。在热情奔放的吉他编曲上， Joyce 携手制作人杨俊刚，用更明亮的音色增添幸福感，让只要你开心成为一首多巴胺满出来的恋爱进行曲。我们一起欣赏。思爱你开心。

今年2026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当中，包含了不同的语种风格，那他们都是勇于创作、勇于表达自我的年轻世代音乐人，其中包括了客语专辑客语创作歌手陈以诺，他的作品陈以诺 Sarah， 他从小在深圳生活，在香港生活，他精通粤语、华语以及到了国外求学，英语也说得非常好。另外一个重要的隐藏版也是他专辑主要的语言，就是客家话。每当妈妈带着他回去外婆家的时候，跟外婆交谈都是讲客家话，因为外婆只会讲客语。吃婆需要得讲客家话，所以妈妈老吃婆讲客，自己经常经常，既未晓得谈晓得讲哦。是系妈妈唔知，原来 Sarah 以诺他会说客语，所以自己做了行业转世，那本爸爸妈妈谈的时间，爸爸妈妈哇吓到嘞。啊，原来你会讲客哦，因为生活当中可能很讲其他的语言，冇特别系一定讲客，是系妈妈老家婆听出系讲客，所以社会自然按唐人唐人是晓得嘞。你咪不会你了解讲，其实家庭嘅文化教育实在当重要呢。我家讲乜嘅翻译，我家嘅习惯系乜嘅。你真是会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我看每一声音。Sarah 以诺在香港出生，所以粤语、英语、华语都会说。Hello 呢，有许多美国土著哦，所以他的生活当中是很多种语言。四岁开始接触钢琴，本来只是爸爸送的一台玩具钢琴，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弹出很精彩的旋律，所以我看见觉得哇，原来他有天分哦。十岁开始自己学吉他，三年呢开始二十年的时间接受 jazz 当台音乐理论和声乐的训练。本本佢冇想系投入我界啦，唔过最尾佢想去看啊，去申请美国嘅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结果考到咧，佢是一路开始投入我学习，并且欢欢喜喜开始做入我，紧做紧做是紧来紧欢喜，发行嘅体重转摄就系用客家话，用他母亲的家乡话，他的母语客家话为主要语言的这张专辑《漫花志》，结果是因为金曲奖，结果是得到最佳行业歌手奖。讲客家话对他来讲有一种特别的记忆，他说虽然四海为家，因为在香港、在深圳、在美国，但是因为妈妈是客家人，从小到白狗年狗街，他就会回到客庄看阿婆讲客。200多人的大家庭形塑了他对母语最初的记忆。他来以后的家庭去看啊，用自家喜欢嘅 jazz、胡言音乐等等，还有用客家话结合起来，本大家带来无穷样嘅谈歌享受。稍后来是来欣赏第满发举动中改勾 Q 这首车站八点钟，让大家来听听看被乐坛誉为新灵魂女生的 Sarah 陈以诺，她的歌声，她的创作，车站八点钟。

陈以诺 Sarah 用跳脱以往客语音乐风格的印象，做了很多跨界的合作。这张专辑《漫花志》以客语为主体，融合了粤语、华语、英语，也邀请了国际知名音乐人一起合作，将传统的客家音乐变成共天空落水、融入了 Jazz、灵魂音乐、Dream Pop 当中，带了某种勇敢色彩。而它具有黑人音乐的律动与慵懒的东方古典美，本期改动意念改节奏，音乐风格展现出基佬配上音某种勇敢音乐想法，也成为当代母语音乐圈国际化最亮眼的星星。撒哈罗亚来谈两首歌曲，安到后嗓音，后嗓音就是年轻人的意思。这首歌曲跟他小时候与自己的对话有关，慵懒温暖的 R&B 节奏配上客语发音，展现出时髦松弛的氛围。他说专辑当中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后嗓音，是那首歌曲，因为他写到自己心中歌唱的种的像是为迷惘某个某山，不过没为有自己的坚持。陈以诺写了首歌曲，他说到他那像是了谁谁世界的自己在对话，他说上时候真经为上的方式做音乐，不过谁谁世界的梦想还是为经送人机向前行。我们就来欣赏今年以漫花志这张专辑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也是荣获第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他的作品《后嗓音年轻人》。

0: 你改是跟狗狗当家，我们听了一首一首的好作品，是不是觉得台湾的音乐真的太丰富太精彩了？而且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融合展现，好像这朵花已经开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没有框架，甚至是越来越能够国际化跨界的融合。像今年新民族艺术的作品韩国国光艺年，他就走出来把音乐转习当中做得体现出来。节目当中让大家分享艺术新民族作品的艺术歌曲，大家真的有空可以好好的欣赏每一张入围的作品，甚至有人说啊，可能还有别的遗珠啊，这些作品真的都很精彩，大家有空的时间音乐表演也是做得好好享受的。透过音乐真是让大家感受到哇，非常缤纷丰富精彩。今天节目时间很多了，大位希望大家收听，我是 Rita 玉婷，下礼拜继续的看见音乐找个见面了，希望你收听掌握了，拜拜。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近日由中联油脂引发的大豆沙拉油苯甜皮超标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与工卫专家的高度关注，因其作为食品制成基础原料的特性，透过复杂的供应链迅速波及全台高达360家下游业者，导致超过400项终端食品面临预防性下架。这场席卷全台的重大食安风暴，起因并非恶意收购废油的造假犯罪，而是制程管理、原料把关与通报机制层层失守所引发的蝴蝶效应。该事件不仅引发广大消费市场对通路与品牌的信任危机，更将食品业在面对制程管理、风险通报、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冲突时的伦理抉择推上社会舆论检视的浪尖。对基督信仰而言，这也是一场良知的试炼。圣经箴言11:1提醒，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今日食品业的天平代表着对检验报告负责，能及时风险通报与做出下架决策。当商业利益、品牌形象与食安责任发生冲突时，信仰所要求的是愿意真实付代价，主动下架问题产品，扩大召回，公开道歉，面对赔偿与接受调查。真正的信仰实践是在尚未被追究以前先选择负责，让良知成为制度与流程的一部分。若教会本身有爱餐、长者共餐、福音餐会或社区事工，也可同步检视用油、食材来源与采购记录，从群体生活开始学习在餐桌上实践爱邻舍的精神。对基督徒 企业主与职场人而言，则可深思当公司利益、主管压力、品牌形象与公共安全冲突时，信仰究竟要如何被落实。暌违21年，梅尔吉伯逊执导的《受难记：最后的激情》续集《基督的复活》将分成上下两部，预计在2027年与2028年上映。在此之前，《受难记》将推出全新 4K 修复与杜比全景声版本，于今年9月重返美国院线限定放映。观众进场重温经典时，能抢先看到《基督的复活》第一部独家幕后花絮。至于台湾是否同步上映，片商与平台尚未公布相关档期。《受难记》续集《基督的复活》规模庞大，将分为两部推出，第一部定于2027年5月6号上映，第二部定于2028年5月25号登场。故事设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3天，聚焦在复活这段期间的故事。编剧华莱士曾表示，我一直想讲这个故事，受难记只是开始，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说。这句话也为基督的复活定下核心方向，受难不是终点，复活才是整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续集仍由梅尔吉伯逊执导，剧本由他与编剧华莱士共同撰写。电影已在2025年10月在意大利罗马的电影城正式开拍，并前往南部马泰拉等多座古城取景。这些保有古代地貌与石造街景的城镇被用来重现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与周边场景，也让这部聚焦复活的续集在视觉规模上超越当年原片，呈现更加壮阔的历史场景。如今距原片上映已过21年，一整个世代的年轻观众未曾在大荧幕上经历这部十架叙事。这次《受难记》重映并接续推出聚焦复活的续集《基督的复活》，也被视为一次让新世代重新认识受难与复活，进入福音核心的文化时刻。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巴威台风来袭，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13县市严加戒备。气象署表示，巴威暴风圈目前仍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风雨持续中，对彰化以北、南投、宜兰、花莲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从现在起到傍晚前，将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也是其风雨影响威胁最大的时刻。预计本岛最快明天清晨脱离暴风圈，而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点最快会落在明天清晨。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台风巴威暴风圈笼罩台湾，百货及量贩业者也陆续调整营业时间。中部以北各大百货业者纷纷宣布今天暂停营业，包括星光三月、远东百货、远东 SOGO、 微风广场、台北101、 Global Mall、 环球等百货多地分店都是暂停营业。电影院方面，国宾影城全台今天暂停营业，秀泰影城除了台东正常营业，其余都是暂停营业。星光影城除了台南店，其余也都是暂停营业。美丽华影城、诚品电影院也都是暂停营业，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行政院去年底调高中小学导师职务加级及终点费，并回溯自去年9月生效，但特教的加级已于去年6月核定，却延宕至今年2月才生效。全教总今天表示，经过努力后终于获得行政院点头，确定特教加级全面回溯自去年9月。全教总表示，每一项权益的改善都来自长时间的努力，未来仍将持续与各地方的教师工会合作，为教师争取更公平更合理的劳动条件与专业尊严。因应巴威台风115年分科测验顺延2天，从原定明天周六周日举行，改至13号下周一下周二举行。若考生担心无法顺利抵达考场，可提前前往考区所在地。在大考中心也提出了补助方案，适用居住地区位于13号、14号公告停班停课地区的考生，只要考试前一天提前于考场附近住宿或当日通勤，即可凭证明申请补助。 不少学校近年放宽学生服装，没有硬性规定一周五天都要穿校服，但夏天穿制服上学仍免不了汗流浃背。有小学生参加北市副议长叶麟传的小小议员体验营，向市府建议希望可以不要每天穿制服上学。家长说，即使制服换布料舒适效果有限，孩子上课得靠冷气散热。孩子们的回答看似简单，却反映出他们对校园生活与学习环境的真实感受。由台日跨国共制筹备多时的真人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原定10号首演，没想到在日本团队进驻台北国家戏剧院之后，就面临台风来袭干扰。虽然在9号完成总彩排，却连续两天收到台北放台风假的消息，主办单位已经确定将加开7月13号晚间的场次，受台风影响而取消场次的观众购买此场次将可独享8折优惠，购买其他场次则独享9折优惠。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视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摆动的情况。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四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又到了星期六的

下午4:30，不知道朋友们在做什么呢？安妮录音的当下呢，台风还没有来。那因为我们不是 live 的节目，所以我不知道播出的时候现在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天气非常多变化，好像这个台风呢会对我们台湾造成很多的影响，所以请大家尽量都可以留在家里面，好，我们家人们一起相聚，可以一起看电视啊，吃点东西啊，或者是玩一些游戏啊，在家里面尽量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好，外面比较危险，所以呢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在家里。好的，节目呢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每个月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家书还有我们的月刊。家书呢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封用文字的方式写给我们的听友们，我们的勇士们，告诉大家这一个月佳音电台发生了一些什么重要又感人的事情。那么月刊呢里面所记载的所有内容都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所访问或者是所产生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所以呢月刊里面如果看到了一些喜欢的内容，就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点选我们的精华区，可以听到这个音档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节目都有做成 podcast 咯，那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podcast， 然后可以把它订阅，可以追踪，这样子呢每一次有新的集数的时候你就会被提醒了，这样就不会错失我们任何一集这个精彩的节目。好的，安妮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七月的家书。七月家书要跟我们说什么呢？安妮就用朗读的方式来跟大家诉说。亲爱的佳音，家人们平安。七月到了，夏天的脚步总是特别的高调，窗外的蝉声一天比一天热闹，午后雷阵雨也说来就来。电台里呢，工作似乎总有另一种节奏，不管窗外是什么样的天气，佳音的声音仍然安静地陪伴着需要的人。但是直到前一阵子出现了雷暴雨，震耳欲聋的雷声仿佛在提醒我们真的不能再等了。于是电台进行了一项繁琐的工程，全面更换电台的传输电缆。过往呢，为了节省电台经常费用，我们总是抱持着能修就修，能省就省的这个原则。然而呢，当工程人员沿着高耸的发射铁塔一步步检查拆卸的时候，才惊觉内部的状况有多么的惊心动魄。经历了30年的风吹雨打，旧的电缆内部早就已经严重受潮，就连顶端的避雷针也因为老旧随时可能失去保护的功能。工程师摇头说，按常理来讲，这种受潮程度的电缆早就讯息中断了，状况连连，但是这一连串的故障竟都恰好在还可以持续发送的状态下止损，这真的是有神机同在的电台。听完这段话呢，同工站在铁塔下面，心中满是敬畏与感恩。原来在我们习以为常每一天照常开播的背后，是上帝在数千个下雨刮风雷鸣的日夜里保守了电台的运作，是他让这条受潮的电缆化为祝福的管道，30年来陪伴许多像玉华姐那样在病房里苦苦等待安慰的灵魂。30年前正是佳音电台创台的那一年，玉华姐因为需要进行手术而住进了医院。
虽然当时玉华姐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在那个充满药水味的病房里，身心里的痛楚让她极度不安，无法沉眠。直到有一天，她在无意间听见了收音机里传来佳音电台的诗歌与温柔的话语，就像是病房里有了天使在与她作伴。那份从未遇见的安慰，在那个最脆弱的时刻陪伴了玉华姐度过了住院的时光。从此佳音就走进了玉华姐的生命，在她的家里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摆放着一台收音机。佳音早已经不是一个电台，而像是一位她认识多年的老朋友。玉华姐常说，她自己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奉献成为佳音勇士，因为在她的生命里，虽然没有惊涛骇浪的戏剧性转折，但是正是这30年如一日点点滴滴的空中相会，让她的生命在无声无息中得到了最深刻最真实的造就。陪伴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声音，而是许多人用时间、祷告与摆上一点一滴接力而成的祝福。就像佳音志工群的长辈们，无论是贴邮票的双手、努力义卖串珠的老花眼睛，或是清晨协助录音，他们都是佳音生力军中最美丽的风景。在这个7月，佳音正式推出了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要成为生力军的一份子，不一定要很有经验，更不需要非常了解广播媒体，只要愿意关心别人，愿意看见需要的时候伸出手，愿意把自己的一点时间、一点恩赐献上，就已经足够了。佳音热烈诚挚地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我们一同在空中完成这份爱的使命。亲爱的家人们，30多年来，佳音能够持续发声，不只是因为设备与技术，而是因为一路上有许多人用奉献、祷告与行动一起同行。愿神继续使用佳音，将盼望带进更多家庭，也愿神亲自纪念您的每一份摆上。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会有另外一位玉华姐正等待着被安慰、被鼓励，重新得着向前的力量。而您能让这份祝福持续的被听见。佳音祝福大家夏日平安。让我们一起听这首诗歌，即或不然的生命。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这里是嘉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个月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家书还有月刊的内容。刚才呢播放的诗歌叫做急或不然的生命。月刊的一开始一样是我们的周神朱牧师所带给我们的灵风吹来，最主要呢就是在讲这个 AI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关系。 AI 是人工的智慧，是全能的神赐给人聪明智慧所研发的产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先后顺序。好，所以在这个 AI 疯狂的时代呢，我们要永远的保持清醒，永远都要认定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谢谢周牧师对我们的提醒。再来第二篇呢，是告诉我们这样子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张志成，他的这个生命见证故事。他是1960年出生，毕业于成功大学的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他原本呢是在做这个中国古代音律学的研究，但是呢在一次这个召会的弟兄姐妹们前来叩门的这个时候呢，向他传扬了福音，他深受感动，决心一生跟随主，走上这一条充满恩典的传道之路。所以呢他到了很多的地方哦，他是学历史的人，但是他却发现我们人的能力非常的有限，我们不可能拯救历史。但是呢他因着他这样子的背景呢去到了一些我们一般人可能比较少会去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简单。如果我们愿意开口向神说，主耶稣，我需要你，那这份生命就会开始进到我们人的里面。这个是他的这个生命经历哦，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月刊里面的叙述，也可以上我们的嘉音会客室，不管是 Podcast 或者是官方网站的精华区，那边都可以听得到内容。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职场系列的小资本大创业这一个节目。郑匡宇匡宇哥访问了这个情绪旅游创办人郑月勋。旅行究竟是为了抵达一个地方，还是为了遇见某一种心情？哎，这个旅游好像变得有另外一种诠释的方式，哎，不只是目的地，而是可以给你情绪的价值，对不对？好，2010年呢，他因为喜欢旅行，所以决定进入旅游业。当时他就在想，既然要卖东西，就卖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他的旅游跟别人的旅游不太一样哦，他的这个旅游叫做情绪旅游。什么叫做情绪旅游呢？他把旅游呢逐渐从目的地导向转向目的性导向。诶，这个很有趣，对不对？好，我们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我们的月刊到底里面在怎么样叙述这个不一样的旅游呢，非常的特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篇，也是我们的职场系列。这一个动人的电影叫做无人出席的告别式，找到最动人的职人精神。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三的职场节目，早上8点，叫做光影职场学，由张永文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时常呢我们都发现，哎，我们到底跟永文老师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啊？怎么他看完之后有好多丰富的这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开心的看完一部片或者是听完一首歌，我们在可以在这当中找到再一次的力量，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家人认领，没有朋友送行，也没有任何人在意他的死亡，那么最后站在告别式现场的往往只有就是这个主角约翰。这样的工作他做了22年，他帮很多没有家人的人办了这个告别式，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这一份工作，而且放感情去执行每一次的这个任务。他的这个职人精神呢，不是因为掌声，而是因为承诺。所以这部电影无人出席的告别式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死亡，而是在于重新定义了专业这件事。接下来我们来看欧林静老师他的艺文生活家节目，告诉我们从绘本学习做自己，懂自己，说自己的故事。现在的绘本啊，不只是小朋友的专门阅读的这个书籍哦，其实好多绘本都非常适合大朋友跟小朋友一起来看。这一次林静老师跟我们讲到的这个绘本呢，他是邀请了小天下出版社的吴雪莉主编跟听友们分享三本，总共有三本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在这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生命课题，就是刚才安妮讲的学习做自己，懂自己，并勇敢说出自己的故事啊，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是怎么样用绘本来说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月刊，也可以听这一集这个欧林静老师跟我们的这个来宾怎么样来介绍。看完了我们的绘本之后，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个现在很夯的议题。好，就是呢我们的台湾已经是正式成为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需要照顾的长辈非常多，那同时呢也会出现很多人的身份呢转变为照顾者。好，不仅是被照顾的人多了，照顾者同样也会变多。所以呢这一集的这个李维珍主持人还有蔡加芬医师一起主持的这个心情加分站，就跟我们讲到当照顾成为日常，别把自己遗忘在路上。照顾者最常面临的三种心态，好，心情的困境会变成有罪恶感，有无力感，有孤立感。那这里文章里面讲到，我们要留一个位置给自己，照顾是一场这个长途的旅程，不是短跑的冲刺。所以我们要如何的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唯有当自己还有力量，才能陪伴重要的人走得更远，这真的很重要。好，英台老师的电影告诉我们是老爸的笔记本，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现在这个长照的议题非常的重要。失智症最怕的不是健忘，而是没有病逝感。那面对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失智症的这个病患，这个老爸呢，他选择用笔记的方式，一次一次的把该做的笔记把它好好的记下来，好延缓这个他的病程。好，所以失智症有些人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愿意接受，善用工具，珍惜当下，而且加上信仰跟爱心的陪伴，其实人还是可以活得有尊严，有秩序，有盼望的。这个是英台老师跟我们说的。这一次的月刊呢还是一样非常的丰富，内容都是很实用的，而且跟社会上面现在很夯的议题相关。如果说你没有收到月刊，欢迎跟我们联络，或者是看看教会里面是不是摆放在这个公共区域。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欢迎致电给佳音，让我们能够帮助你。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欢迎每一个人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加入
佳音电台，而且因为你的加入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同时也祝福自己，请上我们的佳音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查询佳音生力军的报名方式，我们就会很快的跟你联络哦。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真的非常想要认识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能够喜乐，能不出门就先不出门，待在家里，希望大家都平安的度过这个台风季节。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1: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不插电在美国 MTV 电视台成为一个节目的系列，许多知名的艺人因为参加这个节目而创下了畅销唱片的记录。由此可以知道，不插电确实拥有一批喜爱的乐迷。今天我们就来点播一些不插电的摇滚曲，曾打入到英美流行曲榜的一些唱片。或许你曾经喜欢听过中间的某一些歌曲。这是来自纽西兰的男声合唱团 OMC 英国流行曲榜第5名的金唱片1996 How Bizarre。

0: in my face。
1: Oasis 是来自英国的 rock band 绿洲合唱团，1995年打入到美国。这一首1996年第六名的歌是唯一的 Top 10 Wonderwall。

Extreme 是组成于美国的 Boston， 他们是一支 Pop Rock 乐团。1991年有一张成名的冠军金唱片《More Than the Words》。

这是英国的 Cass 1995-2001 有七支 Top Ten。 Walk Away 是1996年第九名，他该团的第二张在英国的金唱片。32岁的另类女歌手 Sheryl Crow 1994年的成名之作得到第二名的金唱片，还获得了 Grammy 奖的年度最佳唱片奖 All I Wanna Do。

继续为您播出 Lisa Low， 德州的另类女歌手，26岁的时候为电影《四个毕业生》主唱了一首插曲《Stay》，1994年3周第一名的金唱片。

今天我们所播的几乎都是90年代的不插电，唯独这首是1989年所灌录的歌曲 All I Want Is You。 U2 的这首歌到了五年之后的1994年才加入了 Reality Bites 四个毕业生这部影片的插曲的行列。 U2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四个毕业生电影的原声带有14支插曲，为多组艺人带来了光环。 Peter Frampton 唱红的 Baby I Love Your Way 被 Big Mountain 合唱团改为雷鬼乐，再度的风行于1994年。

许多的艺人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才打入到美国。来自英国的 Elton John， 我最先接触他的时候可能他只有21岁，那个时候为一部电影 Friends 翻成了小鸳鸯，他写作了一首主题曲。后来在1973年的时候首张金唱片出现，他26岁了，那一首第二名的歌我很喜欢播，因为它听起来是如此的流畅，正好在不插电里我们看到了这一首曲子 Daniel。

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我遇见过很多位名叫 Daniel 的人。非常不可思议是，每个 Daniel 最后都背叛了我，成为我的敌人了。所以多年以来呢，我一直都读耶稣的一本著作，叫做《宽恕》。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宽恕的话，你可能很难继续的去交朋友了。

You and Me Song， 这是英国排行榜的一首歌。我要播的是 Duran Duran 1993第三名的金唱片 Ordinary World。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4: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台风动态。八威台风来袭，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13个县市严加戒备。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暴风圈仍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的陆地，风雨持续中，对彰化以北、南投、宜兰、花莲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今天到傍晚左右会是台风八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也是其风雨影响威胁最大的时刻。预计本岛最快明天清晨脱离暴风圈，而解除海上、陆上警报时间点最快会在明天清晨。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八威台风来袭，今天许多的交通运输都受到影响。台北捷运文湖线全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包括淡水信义线圆山站到淡水站、新北投站及新店线小碧潭站，因现场风速已达列车停驶标准，自即日起暂停营运。地下化路段则维持正常服务。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三莺线也全天暂停营运，安坑轻轨调整班距约30分钟，环状线则调整全线班距约15分钟。台风八威于今天清晨触路，台电最新统计，截至中午12点，全台曾经停电户数达到153000多户，目前已复电117200户，复电率达76%，尚有36000多户未复电，集中在桃园、高雄等地。台电已动员超过16000人次抢修，并调度14个工作班跨区北上支援。台电表示，民众若遇停电事故，可透过台电官网天然灾害停复电资讯专区，或拨打1911客服专线通报，并查询最新复电进度。八威台风已为石门水库集水区带来明显降雨。经济部水利署今天表示，截至上午10点止，累计降雨量约209毫米。入流总量约1992万立方公尺，水库水位仍持续上升中。因集水区降雨不断且入流量快速增加，为水库设施安全及 减轻下游防汛压力。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启动溢洪道放水，以控制水库水位上升速度。日本职棒西武狮对台湾好手林安可，今天从火腿先发投手山崎福也手中敲出两分炮，暌违77天开轰，这也是他日职一军生涯第三轰，单场两安贡献两分打点。不过西武中场以2-8不敌火腿队，而效力波士顿红袜的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面对纽约大都会之战，担任先发第九棒游击手，再度缴出双安好表现，且连续三场都击出两支安打，帮助红袜以6-2击败大都会，狂扫七连胜。2026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天与比利时对决，开局不到半小时，西班牙的 Ruiz 就逮到机会起脚射门，随后比利时上半场也追加一球，双方战成1-1平手。下半场比利时门将 Courtois 因伤提前退场，也给西班牙超级替补 Marino 机会，在第88分钟绝杀进球，最终西班牙就以2-1晋级，闯入四强。下一站巅峰对决将迎战强敌法国队。2026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战，世界球王 Yannick Sinner 以直落三拍落39岁的七届温网冠军 Novak Djokovic， 报了今年澳网四强落败的一箭之仇。接下来 Sinner 将与德国金童 Zverev 争冠。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怎么会有人把歌唱得这么样的好听啊？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了，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咯。打给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你知道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特别选播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回家。它真的就是我的一种心情，你知道吗？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就应该不是讲前一段时间，在前几天呢，我结束了将近两个礼拜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哈。对我来讲呢，能够出门两个礼拜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因为除了既有的手边的一点点的工作之外呢，那大部分的时间呢，我必须要把我的时间分别给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呢现在年纪非常的大了哈，所以呢总是要在家里面呢照顾一下自己的妈妈，然后呢必须要看顾她生活当中的需要啊。有很多人讲说，哎啊，你不是已经请了外劳吗？然后呢还有一些长照的这样的一些申请啊，那为什么还要常常盯在家里面，然后呢好像总是待在家里面跟外界的互动和联系啊是越来越少啊。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说当你开始要去照顾一个年迈而且呢必须完全仰赖你照顾他的生活所需的这样一个父亲或母亲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必须啊，就是说就是你必须有很多的时间呢，他就必须呢被他给占有了。那这个时间的占有呢，像前一段时间啊，刚刚开始面对我的母亲失智卧床，然后呢行动不便，甚至呢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吃，要插鼻胃管等等，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在刚刚开始的那个半年一年的时候呢，对我来讲真的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真的对我来讲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哈。因为心里面就有很多的焦虑嘛，那个焦虑呢事实上不只是影响，就是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的作息，可是你带着那个焦虑呢去照顾家里面的一个应该讲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啊，事实上这对两个人来讲呢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真的它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就会出现啊。那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发现，哎，我不只是有情绪出现，那会不会呢？那我在照顾他的时候呢，哎，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有很多的地方就够不上了，然后呢，甚至把自己的生活的作息呢，有很多的步调呢，就完全打乱了。后来我发现不可以，就是当我们请了外籍的看护工，那一定有很多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补足的。我讲个最简单的，像我的母亲呢，因为她年纪大了，她又有一点点瞻望的情形。那什么叫瞻望呢？就是一种属于老人的精神疾病。那有瞻望症的这些年长的朋友呢，你可能要照顾他的时候呢，他会产生一些这个比较怎么讲，就是说他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或是比较这个大动作的一种抗拒的行为，所以当你可能要把他翻个身，要把他换个纸尿裤，甚至呢你要把他抱起来洗个澡擦个澡等等啊，他都会很严重的抗拒啊。你知道就是要照顾一个卧床在那个地方的人，当他严重的抗拒的时候呢，你要搞定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有的时候一个人真的是很难做得到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配合外劳，两个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你自己把你的生活的作息，把你生活 的工作等等啊，都全部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全部搭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会有一些焦虑的情况就产生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借着我自己的经验了哈，然后来告诉一下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当家里面开始面对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一个年长的朋友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我的母亲，当你照顾她，她是一个卧床的人，你怎么去抱她，你怎么去帮她洗澡啊，你怎么帮她去换尿布等等啊，我真的觉得哦，你都必须要请一个专业的护理师，或是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顾者呢，到你的家里面来帮助你、教导你啊，指导你怎么去做。你不要看那些外籍的看护工啊，他们在国外，他们并没有受过太多的训练哦。讲是说受了一些基本的训练，但是呢，他们到台湾来之后呢，啊，要搞定一个躺在那个地方的老太太或老先生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啊，是一件很大的压力，甚至呢，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这个时候呢，你真的是需要经过一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进来之后呢，他就会教你说，哦，当你要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呢，你要不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背带啊，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带呢，你要抱它，你要把它从床上搬下来的时候呢，一来你不会伤到你自己的腰部或背部，二来呢，你用一个什么样的背带把它给绷紧之后呢，你抱它也会比较好抱，也不会把它掉到床铺下面去等等啊。那你要怎么帮他换尿布啊？换尿布啊？你怎么样来帮他喂药？你怎么样帮他洗澡等等啊？他都是需要很专业的一些动作呢，来帮助我们比较轻松的达到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即便你请了一个外劳到家里面来哈，我还是希望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你要搞清楚，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些外劳他们在国外所学习的这些专业的能力呢，往往是不够的。你一定啊，要去请一个专业的、具有长照这样的一个绝对经验的这样的一个照护者呢，到你的家里面来指导你们。我觉得甚至花一点钱哈，然后呢请他到家里面来，花几个小时时间来给你们一些帮助，给你们一些指导啊，哎，你接下来呢就会省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摸索的阶段啊。真的，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个朋友的建议之后呢，哎，他跟就是因为你从一个只是行动不便，但是呢他的生活一切的作息生活，他的语言，他的脑袋瓜等等都没有问题的，那个照顾是一种状况哦。等他进入到了有谵妄症，或是他行动不便，然后他再开始卧床，他是需要来插管等等的时候，我告诉你呢，他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照顾的层面哦。所以每一个不同的照顾层面啊，他都有不同的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领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啊。所以我真的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个专业的人员到你的家里面来呢，指导你们，然后呢让你们呢能够比较轻松的达到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一段呢？因为前些天我刚刚结束了两个礼拜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啊，到哪里去呢？到新疆的北疆。你问我说好不好玩呢？我会告诉你说非常非常的好玩。你要问我说漂不漂亮呢？我要告诉你说非常非常的美丽。
新疆北疆啦啊，因为我特别讲我这次去是去北疆嘛，就是北疆的我去的每一个景点对我来讲我都要说真的好漂亮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真的是很美丽啊。那如果你要继续再问我说累不累，我要告诉你说粉累粉累，真的是粉累，好累哦。到新疆去玩，我真的要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你到新疆去玩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累啊。因为呢，为什么讲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累呢？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啊，光一个北疆就是半个新疆了哈、啊，我应该这样讲，半个新疆呢，它就是台湾的23倍这么大，也就是有23个台湾，就是小小的不是小小的，就是说新疆的一半，就光北疆的这个部分呢。就有23个台湾这么大。然后呢，既然是旅行团，他一定是带你到新疆北疆这个地方呢最知名最漂亮的几个景点嘛，对，他一定是带你到巴音布鲁克啊，带你去这个魔鬼城啊，带你去可可托海啊，然后带你去这个和睦村啊等等这些比较具有知名度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嘛，赛里木湖啊等等，对不对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各位先生，哎，各位台湾团的好朋友啊，我们第一站呢，我们要去的是明天我们第一站哈、啊，要去的是赛里木湖。那那个地方呢，大概的温度是几度到几度？那我们特别跟所有的团员好朋友们报告一下哦啊，那我们明天早上8点。啊，8点钟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在酒店的门口把你的行李送上车，然后我们在8点20分，我们一定要准时出发，因为呢，我们的路程呢将近有300公里啊，300公里，所以呢，然后呢，我们到了300公里，我们就会下来出汗啊，出汗啊，出完汗到了。中午以后我们就要进入景区，那进入景区之后呢，玩完上了车，那各位好朋友，刚好我们去这个地方不错吧啊，好，大家辛苦了啊，我们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饭店有200多公里，所以每一天哦 every day 哦，我要告诉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 every day 哦 every day 就是每一天，我们要走的地方都是没有200公里的哈，每一天大概都要走500公里，绝对不少于500公里啊，但是也不可以超过600公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大陆他们规定这些游览客车的驾驶呢，每一天最长的公里时速呢，公里速呢，不可以超过600公里。600公里一到，你的车子呢就会自动的，他们是那个卫星定位的啊，就是你600公里一到，你就必须要把车 stop 停下来，然后呢把车子熄火，你就绝对不能够再开了。那你就问我说，那如果还差个1公里、2公里就要到饭店了，也不能开过去吗？我要告诉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那个是没有办法开过去的，你就必须要提着你的行李吭哧吭哧的自己走过去。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呢？我告诉你，真的有，真的有。你说这样合不合理呢？其实我很难从合不合理的情况来谈，从消费者立场来谈，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保护驾驶，让他们有一个不过劳、不超越体力的这样的一种开车的方式呢，事实上呢，
它也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最有效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一点呢，我是绝对赞成的啊。它不只是哦，它不只是说一天不可以开超过600公里哦，那甚至呢，这个一天呢也不可以就每一次开车呢也不可以超过，好像是不可以超过连续开车超过2小时吧。反正就是说，我已经忘了，应该是2小时啊。也就是说，2小时到的时候呢，这些驾驶呢，他必须要把车停下来休息20分钟。他必须要把车停下来休息20分钟哦，就是完全的引擎熄火哦。那外面很热，

那你说真的有多长吗？也没有嘛，对不对？有很多人一去旅游一两个月都有啊。可是对我来讲啊，就说大概到了第八天、第九天的时候呢，虽然我出门的时候呢，我的哥哥呢特别从南部呢回到了这个北部这个地方的妈妈的家里面呢，来接手照顾我的母亲啊。可是你知道，就是当你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大概到了八九天的时候呢，你的心啊就会开始挂虑，哎，啊，家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有没有什么状况啊？然后你知道大陆那个地方呢，对于 LINE 啊，它的通讯呢是诸多管制的啊。如果你在大陆用当地的 WiFi， 你是没有办法连上你的 LINE 啊，你一定要在出国之前呢，在台湾。最慢购买的地点就是台湾的机场呢，你一定要买台湾当地啊所提供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电话的这个晶片卡。因为台湾的电话晶片卡呢，你到了中国大陆去漫游的时候呢，你的 LINE、 你的微信，甚或你的 Google 是可以通的啊。可是如果你到了大陆，像我另外一只手机呢，到了大陆在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的这个卡片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打我的 LINE 啊，所以呢就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我在这个地方也顺便提醒大家啦，当你到大陆去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在台湾买好这个通讯的这样的一个卡片啊，免得到了中国大陆啊，就会有一堆一堆的问题就会产生了，好不好啊？所以我大概到了第八天、第九天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种很想家的一种情绪就出来了，就觉得应该要赶紧的回家。然后呢，一来也很惦记家里面的妈妈，二来呢，好像我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那种旅途当中的那种情绪呢就已经开始不断的转换了。你知道尤其到了旅游最后的那一天，那因为最后那一天基本上都是在换飞机赶飞机嘛，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从新疆坐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的时候呢，我知道那个是一个回家的一种情绪了。那上了飞机大概要坐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才会飞到上海，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不客气的讲啊，新疆的什么乌鲁木齐航空公司，我的妈呀，我的妈妈呀，不是所有的哦，就是我们去的时候还好哦，因为我们去是从成都转，那不是新疆乌鲁木齐的航空公司啊。那可是我们从乌鲁木齐要飞回上海的时候呢，坐的是乌鲁木齐啊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国内的航线啊，乌鲁木齐乌鲁巴糟啊，乌鲁巴糟乌鲁木齐，也就是乌鲁木齐的航空啊，它的飞机的服务、它的品质、它的内部、它的这个空服人员。我真的只能用乌里八糟几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很糟糕啊，真的是很糟糕啊。所以呢，当时呢，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好想要赶快回家的那种情绪，你知道吗？真的好想要赶快回家哈，赶快回到台湾，赶快回到家里面啊。然后不是因为新疆不好玩，哎，就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的想回家的那个情绪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完完整整的出现了。那反正就回家吧。当你坐上那个乌鲁木齐的航空飞往上海的时候呢，因为它很烂，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点点意志消沉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哎，很累的时候呢，因为你旅途已经很累了嘛，然后又坐上一个很烂的航空公司，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搞得这样。可是当我们到了上海，尤其上海的机场，你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国

家，然后呢，服务当然就很不一样了嘛，哈。然后从上海的机场坐上了华航的飞机，我的妈妈呀，我就觉得我到了 another one world， 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真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真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我真的没有骗你啊、哦，真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华航的飞机真的很舒服，华航的空姐真的很美丽，很可爱。华航空姐的服务态度真的是倍儿棒，华航的餐盒真的是超级好吃。我真的没有骗你哦，当我坐在这个华航的这个飞机上的时候，吃到我们华航的餐食的时候呢，我几乎要感动的快要流下眼泪来了。好啦，虽然没有这么夸张啊，但是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啊，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啊。好了，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要来为你介绍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一次呢，我去北疆旅游的时候呢，我也特别呢到了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啊。那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呢，真正的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啊。然后呢，就这个故事发生之后呢，那这个人呢就特别把他所经历的故事呢写成了这首歌哈。那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呢，我就来说一说这个故事。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1: Hello， 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哦。在今天呢，在我们的 Hello， 谢谢你节目的现场呢，廖伟凡特别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特别来谈一谈我前一段时间旅游的时候啊，要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些心情啊。那我刚好像稍微忽略了讲了一下啊，因为当时我要回台湾的时候呢，最后的一段行程是从上海坐上了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啊，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华航的空姐、华航的服务，然后呢，最熟悉的那样的一种相处的一种态度啊，就让我觉得很舒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啊，真的非常的舒服。那当时坐在那个地方，我突然就觉得哇，真的快要回家了啊，快要到家了。然后呢，脑袋瓜里面就想起了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为朋友们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回家》。回家，我觉得那首歌就响起来了，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特别把拿出来播放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来听一听咯，分享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咯。那我特别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啊，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了，因为新疆这次旅程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啊，那真的你说时间很长吗？的确是蛮长的。那你说真的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吗？其实真的没有诶。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光去北疆，那你也去不了太多的地方，只能走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城市和一些重点的一些重要的风景游览区啊。那你如果让我选，我觉得赛里木湖它真的是够漂亮，真的是很美很美，真的非常的美哈。然后呢，我们刚刚所听到那首歌曲呢，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呢，那我也到了可可托海的这个地方去啊。那可可托海呢，我一到了那个地方，其实哈，我们那团很棒哦，然后我们那团的导游哈，就是当我们快要到可可托海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游览车上面的音响呢，就放出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首歌。然后下了车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一个随行的团员呢，用手机播放那首歌哈。所以你又走在那个可可托海的风景区里面啊，你就觉得那个氛围真的很对，真的非常的对啊。可是呢，当我们正觉得那个氛围很好，灯光美，气氛佳的时候呢，然后呢，突然啊，就在我们迎着我们走过来的一个大陆，我觉得他的口音啊，应该是东北那个地方的大妈哈，因为我在东北待了很多年。早年的时候呢，我在那个地方进进出出，前前后后走了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啊。我在那个地方做节目，在那个地方跟很多人有一些互动啊。所以呢，我对于当地的口音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啊。我们的旅行团就往可可托海的方向前进。然后呢，大陆的一个旅行团呢，他们可能比我们进去的更早。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在往外走，我们才刚刚要往里面走，他们正好要往外走哈。然后呢，一边走，那个东北大妈，这个啥，这个啥玩意儿啊？什么海呢？可可托海呗？那哪海呀？没海呀，我没看见，瞧见海呀，也没沙滩，也没海，怎么叫个海呢？这个无聊呗。
2: 你知道吗？你本来带着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种情绪啊，一种思考，你怎么样进入了那个很 romantic 的一个故事发生的一个美丽的景区，可是一个东北大妈那些很扫兴的话，新疆哪里来的海啊？新疆是全中国大陆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大的一个省份，可是它非常特别啊。新疆呢，它虽然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省份之一啊，第一还是第二我不知道啊，可是呢它是一个完全没有临海的一个地方啊，一个省，它完全没有临海哦，它的四边呢啊全部啊都没有临任何的海啊，所以非常特别了啊。可是可可托海真的很美，它真的很美啊，它是一个我觉得类似一个山上面的一个峡谷的地形，那个水很干净，然后山势也非常的壮观啊，也非常的美丽啊。可是它的壮观，它的美丽呢，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棒，真的我觉得很棒了。我真的要讲说，我真的觉得很棒，非常非常的棒啊！然后我在那边看到那些风景，我也觉得很赞叹啊。可是当你又仔细的再想一想，在这个地方，它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就是在可可托海那里呢，那有一个牧羊人呢。年纪轻轻的一个牧羊人，他在放牧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从外地来到这个地方的女子。那这个女子呢，她是有孩子的，然后呢，她的年纪呢，还比那个当地的那个帅哥呢，好像还大了几岁。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呢，虽然非常的相爱，也很希望能够彼此的未来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个帅哥的家人呢，就不断的反对，不愿意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啊，觉得这个女孩呢，这个女子呢，不能是女孩，因为她已经结过婚啊。她虽然我们没有对于已婚啊失婚的女人有任何的歧视，没有，我只是陈述当地的这个故事了啊。那可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呢，他对于这个婚姻是反对的，所以小伙子被迫无奈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可是尽管他离开，他还是放不下这段感情。于是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又回到了可可托海这个地方来。可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孩呢已经离开了这里。所以在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里面呢，他有唱到他嫁到了伊犁哈，伊犁离可可托海有一点点的距离了哈，他就嫁到了那个地方去，然后就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了啊。那个男孩呢，回到这个地方呢，找不到这个女孩，那心情非常的低落，于是乎呢，就创作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听完了这个故事，那有人就问导游说，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导游讲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故事。那甚至有人呢，在中国大陆呢，他们就很无聊，那个导游讲说，就有人想要肉搜啊，把这个女子给搜出来，她到底是怎样，为什么要棒杀她女婿，我觉得这就很无聊了，那后面的动作就有点无聊了啦哈。那每一个人呢，你情我爱的这样的一种爱情，愿不愿意，那双方家庭能不能够成就，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不同的无奈了啊。也是因为这样的无奈呢，就产生了刚刚的那首好听的歌曲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哎，这是我要跟你分享的一个故事了啊。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要播放这首歌呢， 他是中国大陆呢非常传奇的一位歌星，他曾经走红，后来呢他跟所谓的商业并不妥协，然后呢又被北京的演艺圈的一些人呢，自以为是的人呢，有一位纳小姐啦，还有几位先生呢，曾经就排斥他，然后这个新闻后来也闹得轰轰烈烈，对不对哈？那这个人呢是谁呢？他就是刀郎。因为他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呢，他跑去了新疆，结果呢在新疆呢他创作了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那这次我到了新疆，我住进了酒店的时候呢，就在我的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呢，我一进去他就播放了这首歌。在一边播放的时候呢，他还特别介绍，他说这是一位属于新疆的创作民谣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刀郎。他特别选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推荐给我这个刚刚住进房间里面的房客啊，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个人也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叫做《西海情歌》，很棒的一首歌曲哦。

0: 刚刚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刀郎他所演唱的《西海情歌》哈。啊，我个人真的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很有当地的味道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了，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呢，其实啊，我刚一边在听歌的时候，我一边在想，其实我真的觉得人的情感的线路啊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呢，我到了新疆，然后回程的时候呢，特别有一种想要回家的感觉。那谈到回家的时候呢，为什么想要回家？因为心里呢惦记着家里面有一个需要照顾的母亲。然后呢，谈到了惦记照顾的母亲，你就会讲说，那他为什么惦记嘛？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心情呢，那怎么样来照顾一个需要长照的这样的。
1: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八月六号到七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00。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脱壳，我们在脱壳的时候，在蜕变的时候，都要很有勇气的去脱离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或是告别一些关系，或是结束某一个困住你的这种困境。当我们被这些所有的一切捆绑，停留在原地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当你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自己任何一个动力。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你的未来不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不在你要改变的一切，也不在你的原生家庭，也不在你现在的工作，你的未来可能必须要好好的静下来，你才会知道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怎么样的自己最好看。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原厂的设定，那这个原厂设定呢，可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好几代的好几辈子的这种家族的特性，或者是这种家族的某一种紧箍咒会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原厂设定，其实在我们面对很多陌生的这个所有一切的机会，或者是说人事物对你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挣扎，对不对？就会告诉自己，这个跟我的原厂设定不合，那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作用在我的生命当中吗？然后当我的原厂设定是这样的时候，那我把这些东西放进来，会不会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呢，反而让自己荒腔走板，或者是变得奇形怪状？其实一个人这辈子，我觉得他最需要勇敢脱离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伪装的角色。也就是说呢，其实在我们的原厂设定当中，可能我们在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配合者的角色，或者是在很多的场合，你可能就是一个负责鼓掌的，然后负责 给掌声的这种角色，然后负责衬托别人的。但是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我们演来的，也就是呢，其实你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愿意配合，你愿意配合这样的演出。然后这种伪装的角色呢，一路演来你也演得非常的擅长了，甚至把这样的一个角色诠释得非常好，如许如真，别人都分辨不出来，到最后你自己也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是假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到底要不要改变。但是只要你的生活当中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多一点点去诚实的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的生命那个转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好比说你要切割原生家庭的一个这种你不想再扮演这样的角色，好比说你可能是一直给钱的那个人，一直提供资源的那个人，然后一直提供所有帮助的那个人，那因为你提供的这一切就让那些困难没有那么困难，或者是让这些你身边的这些家人没有那么难受，他们好像有了你生命更好过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装备，然后这个装备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都不是主角，对吧？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扮演这个角色。那你有没有勇气勇敢地脱离这个角色？好比说有一天你就不提供这些资源了，或者是你不提供掌声了，然后你不当分母了，然后你不会在旁边就是当观众了，也就是你不做这些事情了，你开始在你的生活里面当起你自己的主角了。 Emily 老师，我这样做之后会怎么样？你这样做之后呢，某一个部分的你会更快乐，那某一部分你呢就是个大灾难。 OK、啊、那既然是大灾难，我还要走这条路吗？当然要走啊，因为你快乐一开始是少少的，灾难是多多的，但是慢慢的越走越多，你的快乐会多多，灾难会变得少少，你会发现这个比例会开始调整。所以听众朋友，你这辈子最需要勇敢脱离的就是你一直伪装的角色。你都在伪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你都伪装成什么样子呢？

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很久不爱了，你也明明知道你已经很久不喜欢了，你也知道你要的食物已经不是这个了，你要的人已经不是这个了，你明明知道这一切，但是呢，你不知道该怎么改变。听众朋友，其实你不要挑战生活里面的秩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很难做到的。在不挑战生活原有的秩序之下，其实你应该要更大的比例去投资在你自己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你个人的人生的这一辈子的重头戏上面，那慢慢的把这个重心挪移。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真正的做自己是慢慢的做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来配合你自己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迈不开步伐，其实真的是因为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绝对不是因为勇不勇敢，或者是有没有意志力。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阶段怎么样会比现在更好，所以你就停留在原地，然后一直怀念过去，回想着过去的一切的美好。听众朋友，其实所有一切的图像不会自然在你的脑海中生成，不管再怎么样会做梦的人，不管再怎么样会幻想的人，当他对眼前绝望，对过去怀念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 picture。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一步一步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整理好你自己的房间，做好你本分该做的事情，该运动运动，该吃饭吃饭，当所有一切都非常非常规律，尤其是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的对待的越来越好，这个身体就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我们要蜕变，其实真的不是只是就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个契机，或者有没有遇到一个贵人，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勇敢脱离什么呢？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OK， 除了这些伪装的角色之外，就是不健康的关系，你知道其实这个输送，彼此互相的输送是有问题的。好比说你要非常小心的跟这个人相处，因为你害怕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生气，或者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找你茬，你永远在一种戒备的状态，高度警备的状态，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什么话会惹恼他，会激怒他，然后永远在那种大家最和谐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冰斗，你在吗？就是那个小朋友都会吓坏，就是你的这个关系里面的这个另外一半，他其实就像一个未爆弹一样，然后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炸。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其实会让一个孩子永远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都是他的错，但他都永远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们发现这样家庭出现的孩子，他就会有高度的焦虑，然后非常非常的紧张，很害怕所有一切的事情失控，因为一旦失控的话，他就会遇到什么样的责罚，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很糟糕的下场或者是后果。那我们在这个不健康的关系当中，其实如果我们一直讨好旁边的这个人，然后用一种暂时的和平 来取代，或者是来催眠自己，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和乐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孩子包含你自己，这种高度的焦虑，这种没有办法放松，以及你们会开始有一种心情，我觉得这种心情很特别，就是你永远觉得不可能有好事情会发生，而且也会觉得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坏事情很快就要来了，或者是呢，好事情发生的那一刻绝对不会是你，一定是别人，所以你会不相信生命会变好，你不相信生命有放松的一天，生命有平静的一天，或者是你不相信生命是会自在的，你会不相信这一切。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如何的去脱离这个关系，或是立刻的去终止这段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你要立刻去离婚，或是立刻去告诉对方怎么样去 fight back， 或是说你要去争一个输赢，这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只要慢慢的把你的生活的比例投向你自己，真的只要一步一步开始，哪怕每天多半小时，多5分钟，或是多一点点注意力，每一天多100块钱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就是你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人就会开始有了一种底气，也就是呢，你自己的这种形状变得越来越结实，你自己这个人的样子变得越来越鲜明。什么样的鲜明呢？不是要让别人看见你有多成功，而是你在你自己心里，你看待自己的样子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就出来了。什么样的力量？你开始发现有很多时候你变冷静了，以前呢，你也很容易受波动，但是突然之间你不太容易波动了。我觉得一段关系最容易解除的方式，就是彼此都不会波动了，彼此都没有感觉了，连愤怒的感觉也没有，连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当这段关系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慢慢慢慢它就会脱钩。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脱钩的方法、解除的方法、脱离的方法，永远是多分一点点给自己，多回到自己一点，哪怕一点一滴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你越做越多，你就会越擅长，你就会越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怎么好好的对待你自己。

当这个世界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还会为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吗？你还会为自己做任何的决定吗？你必须试着开始帮自己做很多的决定，而不是只是为了别人的考量。所以你为自己决定这餐的食物你要吃什么，为自己决定为自己去买一双好的袜子，为自己去买一个很棒的枕头，给自己一个一天消失的时间，让自己完完全全的拥有你自己。你会越来越敢，你会越来越擅长，你会越来越开心。但是这些开心，这些擅长，这些很敢的东西呢，你先留给你自己，先不要让别人知道。偷偷爱自己，爱自己一定要先偷偷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人有百百种，其实没有任何一种人是最好看的或是最漂亮的。我觉得你不会因为你的事业成功就变得很有魅力，你也不会因为很会讲话就很有魅力，你也不会因为很有钱就变得很吸引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赞美，不是因为你有多成功多有钱或是能力多好，而是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打从心底的赞叹，哇哦，为什么你这么有魅力，为什么你总是能够让很多人被你影响，或者是他愿意跟在你身边，或者是你总是能够用一个简单的话就能够让我听懂所有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会花很大的努力在追求，我们总觉得追求的这些东西大家因为认可了就会喜欢我。当你不爱你自己，当你不喜欢你自己，当你一点都不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拥有再怎么多，你还是面目可憎，你会不懂为什么你的身上就是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其实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啦，关于人生的，或者是说人性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前一阵子呢，我在一个小朋友的课程里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 的事情跟现象，就是呢，有一个小朋友，因为他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他忘词，应该是说他讲错台词了，然后呢，他就提前出来讲了一大段的台词，但是他发现错误的时候呢，他没有紧张，也没有害怕，他对所有的观众深深一鞠躬，然后告诉大家对不起对不起，我破坏了这出戏，那请大家忘记我的存在，然后忘了我刚刚做的所有的事情，请大家忘记刚刚那一刻，然后要忘记哦， OK，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那当然观众都笑了。我觉得人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孩子很有魅力。什么样的魅力呢？就是他在处理他错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人有魅力，就是他在两个极端性当中的摆荡，其实是悠游自在的。好比说，他可以真的很生气的时候呢，很正式的表达他的生气，可是当他可以原谅的时候，他也很容易的、很可爱的就原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魅力是什么？就是在两个你可能很清楚的表达，但是比如说你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你的生气，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你的原谅，或是你已经不生气。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刚好另外一段是非常模糊的，对不对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不生气了，然后就当作没这回事，或是怎么样。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太棒太棒了，而且呢，所有的观众都觉得他太可爱了。听众朋友，其实就是就像一个人，他好像这阵子他身材胖了，对不对呢？那就很他会很介意别人说他的身材怎么样。但是呢，我最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可能我有一个我觉得 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一个，他说怎么办 Emily， 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失智？我看真的是失智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周末我回家，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哦，你肥到那个低耶，你吃到这大口这肥还够一直吃，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朋友就说，可是我很瘦啊，我这么瘦，然后我爸爸这样子一直说，而且连续两天都这样子跟我讲，那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失智了，这样子 OK。 然后呢，再过一餐两餐之后，他爸爸就说，因为他告诉我他的姑姑是在卖那种猪肉的嘛，就是杀猪的，就 猪肉摊这样子，生意非常好，然后他有时候会去帮忙。他爸爸那天就跟他讲说，啊，你不要去你阿哥家，你阿哥家，你不要去呀，不要去呀。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去？他说，吼，你如果去呀，吼，啊，他在台地，这样子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他就非常非常担心，就是说他爸爸是不是失智了。但他的男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你真的需要减肥了？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罗生门真的是很有趣。然后他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幽默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架子，没有任何的姿态，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评断，或者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什么，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就非常如实的去描述。就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在写很多喜剧的时候，啊，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其实一个喜剧的幽默要出得来，必须要非常诚实的去面对各式各种的狼狈经验，就是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很狼狈的经验。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的魅力从哪里来？你的可爱从哪里来？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就是在面对这些人生的每一个颜色的时候，有时候是亮的黄色，有时候是很糟糕的黑色，有时候就是像一个大便的颜色，有时候就像一个彩虹的颜色。但是这些颜色，其实你能不能够很如实的、很正常的去面对它，

就像我这个朋友，他非常认真的跟我讲，他其实都不是开玩笑，他就说啊，我爸爸真的失智了，你看他整两三天都叫我是猪，然后每次我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猪这样子，你晚上会被打呼，你打呼的时候会被吵到我，那我这样子你睡我隔壁，我可能会很困扰。那后来她的男朋友跟她讲说，我觉得你爸爸可能没有失智，然后她就生气了，她就说啊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在听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喜剧太有趣了。如果你生命中的很多的狼狈，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去 take care 的时候，你的伪装的角色就又来了，你就很想要装一个自己 I'm fine, I'm good, OK, 然后我是非常 OK 的一个人，然后你看我都不会踩到狗大便，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不小心坐到一个都是尿的马桶盖或是什么的 whatever, OK, 就是你其实生命中会有，或是你可能上厕所的时候被人家突然开了门，或是你会不允许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OK, 你要让你的未来有 picture, 你要可以 move on, OK, 先接受这些狼狈的一切在你生命中合理的存在， OK。

回到你的天真，回到你的可爱，你就会找到很原始的力量。当你开始很天真的、很真诚的去看待生活里头发生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你会觉得没有好坏对错，它就是个事儿。Okay, 当你很天真的去看待这一切，就像小朋友，他没有太多的这种评论，他看待所有一切都是大事。你知道小朋友生命里面都是大事，但是都是好事，都是令他惊讶的事情。听众朋友，开始慢慢的去练习做这样的一个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往前跨一步。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根本不是往前跨，你根本就是以火箭速度往前飞行，突然之间一闪神，你已经在不同的星球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其实别人骗他钱，就是欠他钱又骗他钱，其实他只有生气一个礼拜，然后突然之间念头就过了。然后也有曾经被家人误会过，然后他也非常的生气，然后过不到一阵子一两个月吧，他也就突然之间就过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些重大的困难，然后他就发现哎，他好像那个转念就过去了。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怎么样转念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得，你要听清楚哦，好好的听清楚哦。他说哎，我发现我还是很漂亮哎，啊，我发现我真的超好看的，我就觉得哇，人怎么这么美，我就好了。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自救的第一个跟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觉得自己真的很美，真的很好看，把自己养好，真的漂亮，抵挡过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有非常非常多企业的学生，他们其实都是高阶领导人，然后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让我知道，或者是让很多人知道，就是他的这个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我经常会问他们，就是说你多久没有好好的照照镜子，然后呢我发现他们拍的很多的照片呢都是那种 role model， 就是让公司的所有的人是愿意追随的，也愿意在比如说数年后拥有他们这样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必须要看我工作上我的专业，对不对？我越专业，我请你忽略我的眼睛，然后我请你忽略我的皮肤，我请你忽略我的服装，然后忽略我所有的一切。其实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哦，最大的成功其实不只是这些事业上面的一切，就是说你自己这个人站出来好不好看。我觉得大小的身材都有它一定的适合每一个人不同的样子，但是好不好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就是你站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充分的把你的特色表现出来，然后你是不是一个让人家离不开眼睛的人，你可以抓住别人眼球的人，然后你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你是不断的去说服别人你是什么名校毕业，然后呢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位阶，你把名片拿出来，然后呢你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OK， 现在你知道吗，就是说当你告诉别人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其实年轻人就说，哦，你老了，怎么到现在都就是还要别人知道你是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把这些所有背后的一切都拿掉，你还剩下些什么？就是你不是这个集团的负责人了，那你也不是这个 project 的这个负责人，然后你也没有拥有这些所有一切名片上面的一切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很多人就开始觉得，我要做一些服务啊，我要让别人知道我以前的丰功伟业。听众朋友，你还剩下什么？你还剩下自己这个人。我觉得我的最近有 这一两年哦，就是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发现拿掉这些名片之后，剩下来的我更鲜明了，更清楚了。也就是呢，以前我会觉得没有这些我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没有了这些，嘿，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的清楚我的喜怒哀乐。然后呢就是讲真话，然后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去过度的包装，或是过度的焦虑别人怎么看我。然后呢我就是好好的认真的表达自己，然后当必须要配合演出的时候也会配合演出。有一次呢，就是在跟一个朋友对谈的时候，一个新的学生对谈的时候，讲到最后呢，他会觉得两个人就高来高去嘛，对不对？因为第一次的上课又是 CEO， 高来高去之后呢，结束之后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还喜欢这个课吗？你下次还愿意再来吗？他说愿意愿意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课。我说你不会觉得这个课很浪费生命，很浪费时间吗？他说啊，我说对呀，我说这样好累哦，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好像真实的去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也许我们就不要浪费这个时间来上课。然后他回去之后呢，听众朋友你一定会觉得，就是说他一定会觉得，哇， Emily 是一个太特别的人了，所以我一定要来上你的课。没有，他就没有来了，他就嗯，这个老师好怪。我觉得我不害怕做这些事情了，以前我会担心，但是我现在不担心做这些事情了。不是因为年纪，也不是因为资历的关系，而是我知道即使没有了这些，我还有很多。我还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的人生走到哪里，你都不要被你的年纪给捆绑住了，也不要给别人的很多的眼光或视角给限制住了。好比人家说你现在什么年纪了应该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就是应该要怎么样，你要 OK，
不要听这些，你有你自己的时区，对不对？非常流行这个概念，你有你自己的时区，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时区好好的发挥。很多人是照着线性来的，你有时候是跳着来的，对不对？搞不好你就是九十岁才会谈恋爱啊，那你现在就是适合做疯狂的事情啊。那好比说你小时候就已经非常镇定非常成熟了，很多人问说你现在这么幼稚什么时候才会成熟，你就说我十岁就已经成熟过了，我成熟二十年了，我现在要开始另外一个时区了，勇敢挑战你的时区，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找回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时区给找回来。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这辈子我们会遇见谁，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事后回想会觉得是命运中冥冥中注定的一切，好像这些事情到后来我们才会发现它最完整的样子是什么。如果再重来一次，也许你会开始调整一些决定或是一些选择，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重来一次的自己就是你现在最好的样子？所以你现在要决定的不是以前，而是你接下来的每一步，你会碰到谁，你即将迎接什么样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很多我的不管是学生听众或者甚至有时候是来宾，我们经常在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很多这种比较第一次首次的这种交会当中，我经常会听到他们打从心底的一种感叹，也就是呢，他们也想要人生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他们也曾经期待很多的冒险，但是呢，他们都会在那次的见面当中告诉我说，哎呀，现在也不要想太多了，反正年纪大了，或者是呢，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那个根本没用，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或者是呢，哎呀，我现在应该要安分，我现在应该要守住什么，否则我就是怎么样啊，现在我应该要符合我的年纪去做我所有该做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我都会在第一次的时候呢非常认真的听他们讲，但是呢我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建议，但是我会告诉他们，我说人生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旁边的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也会是这样的。在我身边有好多好多专业的人，然后很厉害的人，或者是我觉得很平凡但是很值得我尊敬的人，他们的人生真的大不同。我有一个邻居，他是卖鸡肉的，卖这个生鲜的鸡肉的，但是呢他们这个老板呢，他是一个钓鱼的高手，所以呢他跑遍全世界去钓鱼，就是他会知道什么地方钓鱼是最开心，然后风景最好，或者是那个鱼是最特别的，或是什么地方是保护区，什么地方是开放的，然后他也会去参加这个钓鱼比赛。但是他不会在卖鸡肉的时候告诉大家哦，人生怎么样，其实他就是默默的在过他的第二个人生，然后把第二个人生封包起来，不受到任何人的评论，不受到任何人的这种评价或是建议。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他就是过好他想过的这种第二种人生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说他才不会笨到去让第二个人生，让第一个人生的人来评价他的第二个人生。哎，我觉得有时候听他这样子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自己有一些新的改变，然后这个新的改变呢需要旧的人的认同支持或者是肯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岌岌可危，或者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跟决定，所以呢于是就不了了之，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首先要冲出矩阵，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接受这种多重的宇宙观，也就是呢把一个单一的人生的剧本打破，去拥抱或者去接受多重可能的自己，对不对呢？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少去跟大家分享我多么喜欢写作或者是写戏，然后我也很少去跟我的企业的学生分享说在国家场馆演出的这种冒险啊、兴奋或者是刺激，但是面对剧团的人我也很少去分享我在企业大概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很少跟家里的人讲我在做什么，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或是我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只知道我其中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听众朋友，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发现呢其实不是要让所有你的世界每一条路线的人都和在一起，你越清楚然后越接受什么样的快乐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单独的获得，什么样的开心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你才能够取得，而不是在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环境当中要得到所有的一切。当你开始慢慢接受这种多重的宇宙、多重的人生、这种多重的可能的自己的时候，以及这种平行人生
你可以拥有更多更多的平行宇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允许自己去尝试，然后你不会觉得啊，这个第二条的人生对不起第一条的，然后第五条的人生第一条的人生可能会不认同，其实你就不会在意这么多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好好的过，你会发现其中有一条人生的比例变得更高了，你的掌握度更好了，你更兴奋了，然后你的能量更好了，更开心更快乐了，那条人生就会成为你主要的人生的长相，你的人生就会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咯。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可以容许很多组不同的戏同时开拍，然后每一组戏呢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本，但是都有你。有时候你在这组戏里面是个配角，有时候在那个戏当中你是个主角，有时候呢你只是个路人甲。但是这么多的戏同时开拍，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会更精彩。那么不是每出戏你都要当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切同时存在，你的人生就能够悠游自得，如鱼得水，你就能够取得所有你最想要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我们手中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要非常确定所有一切都是你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可以模拟它接下来的很多很多的发展。但是其实活了大半辈子，你遇到的意外太多太多了，所以你就会更加的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如果我不掌握那不是更惨，对不对呢？但是听众朋友，好好的静下来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一切当你不涉入的时候，它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而且它这个发展呢，反而帮你解决了很多你根本不需要去碰的问题哦。

您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做每一件自己很有把握的事情，这当然会有一种很笃定的然后底气，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稳定。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开始做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你会开始没有办法从里面得到乐趣，然后再来呢，就是你会从这第三次第四次当中遇到的这种意外，你会感觉非常的挫折。你会觉得以前明明你可以掌握得很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然后以及怎么可能会遇到这个奇怪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本身的变化跟变动，它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多随机的排列组合，但是我们不允许它有新的排列组合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种抗力抗性，对不对呢？拥抱不确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冲出矩阵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的动作，就是放下一些你所有的掌控。但是要不要尽一切的努力？当然要啊，我们还是要很努力。但是对很多的结果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就好像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掌握的一切，然后守住我们自己所有的已知。这个已知呢，就好像你在一片汪洋大海当中，然后你只允许自己坐在一艘小船里面，这个小船以外的这个汪洋大海其实是充满了各式各种的不确定性，但是你会非常的害怕，你不让自己投入这个海洋，这里面所有的可能性你就会错过。所以你会发现这辈子你可能只活在自己的所有的已知，或者是说你会模拟复制你父亲的生活，你妈妈的人生，或是你父母亲所有走过的路，或者是你村子里面表现得最好的那个大善人他怎么过，于是你就会期待自己也跟他走同样的路。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可能对于宗教，我们会觉得说某一种宗教最多人，某一种宗教最少人，或是某一种宗教的特色是什么，但是其实全世界的统计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不相信任何宗教或是没有在任何宗教里面的人数的比例是占最多数的，也就是呢，信自己的人其实是最多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随机海洋，这个海洋是非常非常大的，只是在这个海洋当中呢，有很多人坐在这个小的船里面，这个小的船可能是一个宗教，也可能是一个他自己的执着，或者是呢他能够掌握的某一种人生，所以他漂浮着各式各样的小船。所以在这个庞大的海洋当中，你要很清楚知道更多的机会是在里面的，更多的可能性是在你所有的已知以外的。要冲出矩阵，你就要拥抱这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混乱，然后这些混乱的开始是不是会为我带来很大的毁灭或者是灾难，或者是我好不容易累积的一切会不会因为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你够年纪够大，你就会发现你人生当中的每一次混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每一次的不确定性，它其实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各种可能性的入口，就是一个兔子洞。所有的一切在这个结口当中都会为你重组你的人生的很多的决定。什么时候会混乱？好比可能突然之间亲人的离开，突然之间疫情，有了疫情所有一切的游戏规则都改变了，或突然之间某个公司或是某个金融风暴，某个什么样的特别的状况，这些所有一切的混乱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打乱所有的游戏规则。但它打破了这些规则之后，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规则当中呢存活下来，并不是要找对方法，或者是说你这里面要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复制别人成功的人生。你要好好的想清楚，就是在这个社会不是没有游戏规则，而是对所有规则都开放的时候，你反而要放手去做，好好的把自己真的想要做或是你真正的能力发挥出来。拥抱不确定性，其实拥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投身在其中，投身在其中，好好的去做，
然后呢，给自己一年冒险的机会。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活90年，你冒险一年不为过吧，对不对？如果你可以活80年，你自私一年不为过。听众朋友，一年的时间或是半年的时间，你让自己完完全全的精神自由，给自己足够的子弹粮食，让自己冒险一次，这个海盗船呢开出去一次，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大不同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在小船上面其实有诸多的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跳开这个小船。听众朋友，其实跳开小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能怕海洋，对不对？你会不能怕说哇，我不会游泳的话怎么办呢？搞不好你就是可以在海里呼吸啊，对不对呢？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自然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只要你置身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在小船上面观察的太久了，等待的太久了，我们的胆子就会变小，因为我们的能量，我们的震动的频率就会跟那个小船一模一样了。所以小船有多害怕你就有多害怕，小船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小船不敢想象你也不敢想象，小船有多小你就有多小，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们经常会到庙里去许愿，或者是会祷告，对不对？就是很希望自己愿望成真，心想事成。有时候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诶，拜拜的人是我，所以我向神明许愿。但是如果拜拜的人是神明自己呢？那他还要许愿吗？那因为他比较厉害了，所以他其实并不需要有任何的期待，他其实不是看到才相信，而是他相信他想看见什么，其实什么就会发生。所以我经常在想，许愿成真的速度其实跟你的愿望无关，跟你许愿的人是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像神明这么厉害，其实就没有许愿的过程了，就是你想看见什么，什么就会出现。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观察者，有时候呢，我们这一辈子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没有遇到贵人啊，有没有遇到小人啊，或是遇到机会诱惑，或是到底有没有遇到一个好运气，我的流年怎么样，我人生带不带财，我们可能会从这些视角去解析我们这辈子可能有的这种评断，对不对呢？就是你去结论你自己这辈子，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水位，你就过上什么样的人生。你可能会知道自己多么努力才来到这里，但是你很清楚，其实是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观察者本身，观察可以改变实相，观察者本身，你是谁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我们现在，你假设是五十岁六十岁，你是一个高管，你现在看出去的人生绝对跟你在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呢？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听起来很玄，好像又是心灵鸡汤，又是乱七八糟量子力学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养过狗狗？我养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狗狗啊！我在养狗的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狗狗都不会觉得它是狗狗，它就觉得它是人。真的，它你知道吗？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就是它觉得它是人，它就用人的方式在跟你相处。然后呢，它觉得它是人，它就觉得你，它还会 judge 你，就是你怎么没有用人的方式对待它，或者说它会用。

想太多，不要计较太多。其实狗狗才不会这样想呢，它就会用人的方式非常平等的跟你相处。你是谁，你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我经常在想，我有时候也会把自己当成狗，然后或者是我会发现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在跟小朋友相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哎，奇怪，你在跟宠物相处的时候，你在跟植物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太多线性的时间。你不会因为说啊，你现在毕竟已经十岁了，算是老狗了，我应该用十岁的方式来跟你相处，你老了，那我应该要用老的方式来跟你谆谆教诲。你不会的，你对待它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方式，对待植物也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在很多这种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你会体会到这种冲出时间的感觉，不被时间捆绑的感觉，然后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当一个人真的要冲出矩阵的时候，你不能够一直活在人群当中，然后在人群当中去感受这些所有一切的这种规则，然后 去想办法去修正这些规则。我觉得你花更多的时间独处，花更多的时间在人以外的一切，你会发现除了你不会被时间捆绑之外，你还会感觉到这里面所有的回应跟回馈都不是经过大脑，而是经过你的心。 OK， 你会发现你跟你家的宠物或是跟植物 OK， 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养兰花，我就会觉得，哎，他怎么就经常在弄这些兰花的时候呢，可以这么的陶醉，然后在跟兰花当中好像有他们自己这个电波，对不对，震波，他们沟通的意念的方式。我看到在坐火车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经过稻田，然后呢我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就是这个农夫在这个中午的时候，真的这个日头是非常非常太阳非常大，可是呢他在耕地的时候，他看在这个火车当中，我看到这个农夫抬头看天空，然后停在那边，就这个画面这样一闪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感觉，那个天地合一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听众朋友，你多久没有赤脚在土地上行走，在柏油路上面，在然后赤脚在这个 水田里面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人相处，也许我们应该多挪一点时间出来跟人以外的一切。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已经不需要运作太多太多的这种你争你输我赢的这些游戏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大脑会暂时的冷却，然后呢它会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就会开始唠唠叨叨的开始跟你讲话，你会感觉哦，这好像自我对话，其实不是，你的心就会开始运作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冲出矩阵，让你的大脑先暂停一下，先冷却一下，让你的心开始对你说话。你的心什么时候会说话呢？对狗狗的时候，对你所种的植物的时候，对人以外的一切，你的心就会开始对你唠叨不休。你好好的听他讲，你会听到所有你想以及你需要听到的一切。

冲出矩阵，脱离时间的控制，不是只有脱离年龄，脱离所有你熟悉的一切。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关注人以外的一切，关注这个宇宙，关注这个社会，关注你生存的环境，关注你使用的桌子，这些物品，这些人以外的一切。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就是占了100%，我们不就是每天跟人相处吗？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学会跟人以外的一切相处的时候，你的真正的灵魂才会真的活起来，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灵感，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巧合，你才会知道原来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以为自己有很多的烦恼，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些烦恼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烦恼可能是，哎呀，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喜欢我，我都没有办法摆脱他啊，他就一直爱啊，又分不掉，到底要怎么办？那这是量子纠缠吗？听众朋友，这不是纠缠，这是你没有要摆脱啊，对不对？你爱得不得了，然后你只是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去留住这个人。所以听众朋友，摆脱供需关系，你要从每一个蛛丝马迹当中知道自己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经常会被问哦，就是老师你看我跟他就是宿命，然后命中注定的，你看我们就是量子坍缩成一个结果，现在已经坍缩了，所以我们就是量子纠缠。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要冲出矩阵，所以一定要先搞清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一切的人会来到我们身边，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你们的供需关系是成立的，好比你给他薪水，他需要钱，然后他贡献他的能力，这个供需关系是成立的。好比你是一个先生，你可以照顾家里，然后你刚好是一个很有肩膀的人，然后你的太太又是一个懦弱，但是很需要肩膀，很需要被保护的人，这个供需关系是成立的，你们的关系就成立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物以类聚，要不就是供需关系成立，要不就是物以类聚。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留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的两种人。那如果物以类聚，那我们自己就要提醒自己哦，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不 OK 的人，我们也要告诉自己，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是不 OK 的。也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可以从周围的一切，我们生活里面的样态来检查自己的水位。所以呢，当你周围的人都是不好的，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吧？那你周围的人都是好的，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从我们生活里面的这种样态来检查，来观察自己才是最准确的，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一直去骂别人，或是觉得别人怎么样。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无谓的烦恼。有时候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这个人为什么甩不掉啊？你就没有要甩他呀。所有的关系的结束都在没有感觉，所以当你还有愤怒的感觉，当你还有一种爱的感觉，当你有一种遗憾或是你不甘心的感觉，不甘愿的感觉的时候，这个关系都不会结束，都不会断掉。对方即使对你没有 feel 了，你还是会想办法去维持，因为你会想办法去创造供需关系。所以呢，很多人跟别人想办法要维持关系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从无中生有一种供需关系出来，让对方觉得你是需要他，他是需要你的。所以这种无中生有的供需关系，其实不要骗自己太久，因为这种无中生有的供需关系反而会把你给套进这种你想要的这种幻觉跟幻想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摆脱这个供需关系，然后从物以类聚里面周围的很多的生命中的样态来检查自己现在的水位。不管我们是不是量子纠缠，你要知道所谓的纠缠就是一种共振。也就是呢，其实你的振波一定要跟它的振波是同样的，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这个振波当中呢，找到很多很多可以共创的这些涟漪。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会遇到谁都是你自己的状态，你好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你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当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水位上升了，分数变高了，你的人生当然也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要提升我们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怎么去看待自己，怎么去检查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怎么好好的去认识你自己。你要永远的记得，我们是参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创造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其中的 partner， 对吧？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贡献什么。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宇宙当中你占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你贡献的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打开所有的门窗，把所有的可能性释放出去，跟所有外在的一切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所以这个宇宙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那你也让自己充满可能性，那你就会跟它融为一体。当你跟它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宇宙发生的所有一切的惊奇都是你的惊奇，你的人生就会充满惊喜。希望各位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有一点点释怀，有一点点冒险，有一点点刺激，然后不要再随便讲我跟他就是量子纠缠的上辈子的姻缘。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就会吸引谁。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九零点九，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播出啊。不是好朋友，是不是都知道这些信息啊？那欢迎大家加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能够准时来收听啊，加入我们的行列啊。我想心灵访客呢是一个拜访心灵啊，是往里面看啊。那有些时候甚至也会让我们好像哎。有一种似曾相识啊，就是说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往里面挖的时候有些时候呢这个有一句老话嘛，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那我觉得这种经验呢有时候是还蛮恐怖的，对吧？好，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觉得蛮好。什么叫蛮恐怖？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看一些你譬如说一些电影的情节啊，像有时候讲到一些伤心事啊，一些那种好像比较痛苦的事情，有些人也会被因此呢就是好像撩拨出来啊。所以有些人对某些情节啊都会回避啊，他不想去面对那一些可能会唤起他痛苦回忆的一些内容啊。但是我刚刚讲说大部分都还好啊，大部分就是说对啊，这个人他讲的很多事情好像我也有时候会意识到，或者会仿佛有一点模糊，但是又好像真的跟他想的是一样，或者他讲的是一样，就是这一种共鸣。有时候呢对于我们的自我了解，或者在一些你知道特别是人际敏感啊等等啊，这个所谓的同理心上面是很有帮助的啊。好朋友，我想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非常注重啊这个网络社群的一个时代。你看这个全世界的知名领袖每天都要在这个社群媒体啊，像这个大家都晓得，像这个川普呢他最喜欢用的就是推特嘛啊。对，那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蔡英文这个蔡总统也会在推特去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嘛。好，那所以每个人也许喜欢用的不一样啊。那像台湾我想像 FB 啊，就是脸书啊，其实还蛮发达的哈。那我想这个日本人这个发展出来的这个 Nine 啊，这个在一般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可以说用的非常非常的普遍啊。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譬如说呢你要打 Nine 啊，有时候呢这个哇这个是长篇大论，你自己也会觉得好累哦，对不对？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呢都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声音，然后透过语音辨识啊，然后呢去这个掌握啊你要说的内容啊。那当然了，说实在哦，已经比以前哦进步很多了哦。以前我们常常在看科幻片说我讲了他就打出来，对不对啊？那这个现在当然还包括像 Chat GPT 等等这些啊，以后在资料的收集跟编辑啊，甚至是跟会诊上面呢，以后人类的社会要怎么演变呢？那恐怕是有福有祸了啊。这个是题外话，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啊。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讲，哦 ，Line 呢，这个有些时候你讲完啊，它就啪啪啪啪啪出来，然后你再去修正一些错字呀。可是难免呢，有些时候我不晓得好朋友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可能没修到。对，然后我最近看了一个蛮有趣的哈，在这样一个晚上的时分呢，想说就分享给好朋友，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有时候我们在发 Line 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小心，或者因为岁数大了呢这个眼花了，结果呢有几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他说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人家，他呢就是说发信息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譬如说举个例啊哈，那这个他遇到这个主管了、就是说告诉他说来吃饭咯、对不对啊？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时候通常如果说这个你知道吗，主管来邀我们来吃饭啊，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有一些回复嘛啊，对啊。然后他呢就写好的啊，好的这两个字，结果不小心回程妈的啊。对，你在想从此以后大概你要失业了，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你不小心发错字，所以我们在发出去之前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说大概 我的意思已经表达了，然后字都是对的啊。有个这个员工他呢发简讯也是 Nine 给他的主管啊，他说你是我们同事中最出色的，跟你在一起很安心啊。就是说这个一个女同事跟这个她的主管发 Line 你是我们同事中最出色的给老板这个拍马屁跟你在一起呢就自然很有安全感，很安心跟你工作我们的专案都会非常顺利的推动。结果呢你知道吗，
他本来以为他打的是你是我们同事中最出色的，结果呢不小心呢少了一个出啊，就变成你是我们同事中最色的啊。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看着这个时候会觉得说哇，真的有时候呢一个字的这个不同啊，不得了，这个可以说是问题很大啊。那所以呢要很小心啊。那譬如说呢有一个主管呢，他呢刚好生了个儿子啊，大家好高兴，赶快呢发照片呢给这个自己同仁圈啊，大家来看。结果呢有一个他的部署啊看到呢就打这个 Nine 啊来恭贺主管，就是说令郎啊，就是您的孩子啊像嫂子。结果呢第二天呢就被降级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他那个嫂子打错了，变成傻子，就令郎像傻子，就是说你儿子看起来就是傻的样子。这个我想哦，也许有时候呢我们在看到 nine 哦同音异字我们大概都会了解，但是有些字呢有时候差距很大的时候，真的要让人家很释怀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 QC 啊，这个品质控制啊可能要做好一点啊。这个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软体啊，就是说会去帮你check， 那本身是有 check 了，但是有些时候也没办法完全的那么到位或者那么的精准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要防呆啊，就是说我们所有好朋友我们在发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那当然了，有时候别人传过来的信息哦，牛头不大不对马嘴啦，或者很多很多字都很奇怪哦，我觉得我们也要学习一种雅量，一种度量，不要太计较，因为这个肯定一定是用语音输入或者是在匆忙当中那么打出来的啊，所以绝对不是说他有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啊。那第三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呢在沟通上来讲啊，我们用这些所谓的社群的这些平台啊当然很方便啊，而且是无所不在啊，那无远弗届。我最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到这个英国去啊，用 Nine， 哎，你看一毛钱都不用花啊，但是呢，哇，那个声音超清晰的。我跟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很意外，怎么可以这么清楚啊？对不对？那可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就像我刚刚讲，还是要现场沟通，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其实是最有效，因为看得到表情，听得到声音啊，很多那一种可能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在语言之外的一些潜在信息，只有呢你在面对面的时候才能够真的是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单凭字啊，虽然有些人的字他的文学能力造诣很好啊，文字啊可能也有温度，但是呢说实在的，如果说只看字，有些时候确实呢是不到位的啊，会有一种感觉，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假如说面对面说，哎，我爱你，跟打三个字我爱你，那种感觉，我想就很明显啊，这个差距是天南地别啊。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开场白跟各位聊聊，我自己也常常发现，我有时候会犯了这样的这个错误，还好没有像我们上面说的这么严重了哈、好的打成妈的啊，对，然后呢你是最出色，少了一个出字啊，对，然后呢还是说嫂子啊，写成傻子啊，令郎像嫂子变成令郎像傻子啊，这个就严重了。好，提供给好朋友做个参考，博君一笑。

0: 国人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们来谈一个啊，这个跟现在的潮流趋势啊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啊，那叫做人工智慧 AI。 这个我想很多人呢、现在大量可以讲说使用，并且不止使用，可以说是依赖 AI 了啊。什么东西说问一下嘛，问一下 ChatGPT 对不对哈、问一下 Gemini 啊、等等啊。那这个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包括平心来讲，我也要说，包括很多有学问的人也是这样啊。对，那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啊，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所谓的资料库嘛啊，那你有人帮你整理的，条理分明啊。然后而且它是这个博览群书，对不对啊？这个冠今古外以后，冠今中外啊，古今中外以后呢，这个提供给你的一个内容，对不对啊？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像我前不久呢有一个 EMBA 班的这个指导的学生啊，她是一个女生啊，她是淡江日语系毕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最近呢，就是刚好进入到一个准备要进入到一个生涯转换的阶段。那我说为什么要换呢？他说他本来在企业界，他专门是负责日本线的所有的这个相关事务啊，这个不管是市场的、产品的、技术的啊、客户的，反正跟日本有关的一切啊，他就是主要窗口。全部要由他过去啊，就是说你文件也好啦，或者什么联络沟通协调都是他出去，
1: 都是由
0: 其实你可以想象啊，你如果当做一个是主要的对外窗口，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对吧因为你看像工程师有什么文件啊要传到这个日本去给客户，要经过你啊，对啊，因为你要把它转成日文啊，或者他们即便已经用日文也要看合不合适、好，类似这样子。那我说那这样很好啊，他说现在不行了，他们现在越来越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呢你知道这个他们有一些部门单位啊，用 AI 就可以完成他们现在正在完成的啊，而且呢他还很诚实说，他说有很多专业术语啊，他觉得那个 AI 翻出来的
1: 翻得更好，
0: 比他们翻得更好
1: 哇
0: 所以这个就是 AI 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讲，有一句话要这么说，就是工作不会消失，你的工作不会消失，只是 AI 取代了你。 AI 不会取代工作，可是 AI 会取代你。那今天要跟各位看一个片仪啊，
1: 这句话 蛮有威胁性的。
0: 对，我们做老师的也会啊，哪一天你对不起啊，这样讲莫瑞卡有压力啊，就是说哪一天你到录音间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人在那里这个搞这些了，你知道吗？对，已经都是 AI 在做了，对不对？你要给他这个指令很清楚，对不对啊？他就可以搞出一堆节目来，对不对？现在不是很多很多网文啊，对不对？很多这个诗歌啊，很多歌曲啊，对不对？
1: 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应该不是莫妮卡而已吧？我们两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声纹被辨识之后。会假装我们的声音，
0: 对，
1: 然后不断的
0: 人脸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现在你如果透过电子数位化，
1: 影像
0: 什么都可能了，
1: 声音
0: 对
1: 都可以被 copy。
0: 对，那我再讲一个也是这个刚过这个礼拜发生的，就是因为我的课啊，就是我是教这个气管或心理嘛那有一门课呢，这个我就让学生有个案讨论其实每一门课我几乎都有个案讨论那譬如说举个例，我刚把个案这个在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教学平台把它公布了然后他们后面大概20分钟可以讨论个案，然后呢要写出结果结果一公布不到3分钟
1: 立刻有答案了
0: 我说你们根本都没有讨论，你怎么会贴出这么多答案来呢那
1: 跟 AI 讨论啊，
0: 没有这个就一个人做就可以了你听懂吗
1: 对，
0: 就像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拿不到我的分数对那我们要来看就是你用 AI 去收集资料对不对基本上我觉得它就是像图书馆找资料的一环但是你还要回来你要辨识 你要检核，你要消化，你要吸收，甚至你要创新，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看到在2026年、就3月11号、这个自由时报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叫做别用 AI 写自传、华航明定永不录用、长荣、新宇、虎航也有相关规定、我们来看看，就是中华航空在征才的简章中明定、如果履历自传经查使用 AI 撰写将永不录用。我这个是在网络找的新闻，希望不是假的、不是 AI 编出来的、对，那永不录用。而长荣航空说如果经过他们、这个查验以后呢，说确定呢是由 AI 撰写、会取消参试或录取资格参试或录取资格、那么另外呢，新宇航空跟台湾虎航呢、表示说暂时还没有相关规定，不过会很重视履历跟陈述内容是不是属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慢慢的在 HR 或者在企业内部，其实对于你所呈现的资料、开始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感点，就是说这个是不是 AI 提供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是 AI 提供的，你这个叫不费吹灰之力了、对不对？而且说实在 AI 提供甚至是 AI 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讲说是取经于别人的了、根本不是你自己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表面上、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叫你讲讲不出手脚、对，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对，
0: 那确实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说好像被 AI 的发达 AI 的便利性、有效性、被他所迷惑。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工具再怎么样子好用，那个也不是你的，对不对？你没有真才实学在里面、对不对、你有一天没有这些工具，你就忽然间变成手无寸铁、对不对？ 你变成一个大老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其实呢在认知的条件当中，我们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所谓的记忆，对不对？我们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好像我们能够去分析出不是叫分析啊，我们不是只有去收集资讯，我们不是只有记忆资讯，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分析、演绎、归纳、推理，对不对？甚至到一个什么创造啊、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真实的事物当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题就是说华航明定如果你的履历自传被查出来你是用 AI 撰写，就永不录用。
1: 永不录用、
0: 永不录用那长荣航空是说，如果呢你查遍被查验说，你确实是用 AI 撰写，取消参试，还有就参加那个考试，或者是录取资格。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学界也是越来越重视。对，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你的所谓的、重复率。就是论文交出来以后、要经过相似度或者叫重复率的检验、各校的这个所谓的门槛当然不一样了、那现在普遍都是要20以下、甚至更低、我最近有一个博士生呢，他的 proposal 我们最近要 meeting、那他跑了相似度，虽然还不是全文了、3%、对，因为这 3% 是合理啊、因为你很多这个比如说你引用的地方都会一样、格式会一样、所以 我觉得这个希望有很多好朋友，尤其是我们家里面 有所谓新兴学子的，真的要、劝勉要鼓励、就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日子呢，我们当然应用这些科技、我们应用这些工具，但是我们不要变成一个自己呢就是、好像什么都不会、我们、只是会用，但是我们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也无从去、提供更多的好像什么、条件来让这个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有一天可以更丰富、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很留意的、那中华航空他特别提到，他说为了维护公平哦，所以呢他们很希望这一些来应试的人员要如实撰写自身的经历、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个案研究个案报告嘛，我就发现、你们写的都一样啊，对不对？因为你们都用 ChatGPT 啊，对不对？所以你很容易被抓包了、对，因为没有你的东西了、 哦、对、嗯嗯、而且这中间你又仔细去分析，很多还真的牛头不对马嘴，对不对、嗯嗯哦、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啊、在、这样的生活片语里面、啊一方面呢也是彼此共勉，另一方面呢也是大家互相提醒、啊、就是别用 AI 写自传，华航明定永不录用，长荣、新宇、虎航、他们的规定也曝光，还有其他的相关规定。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欢迎收听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的心灵访客啊。我们现在是心理学教室这个单元啊，非常欢迎好朋友啊。我们对于这个人的行为啊、心理啊有兴趣的啊，都非常欢迎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啊。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呢，就是这个。像大家都晓得这个这几年呢，这个所谓的童年嘛，童年的各种遭遇啊，尤其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伤害性的或者是一种好像比较情感上可能有一点好像比较被好像这个压制或者是说简单讲就是一种所谓的创伤啦对这个现在这种所谓的负面童年经验 ACE 已经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朗朗上口那这个现在这种什么创伤之情呢，也是政府非常看重
2: 全世界都在找解药我这么形容。
1: 对，那这个在美国呢，这个1995年呢，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在加州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呢，就发现了其实就像这个弗洛伊德我们很早我记得我大一念这个心理学的时候，这个弗洛伊德讲这个六岁定一生从小看大那时候呢其实还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学术上的论述跟口号吧那么小的小朋友怎么可能很多他的生命经验会成为他未来可能人生还有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这个遭遇的一个好像蓝本或者一个缩图一个好像很多东西就那个时候就确定了那

0: 就是说不能够单纯的只是从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哎呀，你的证照不够了，证照不够多了，你的能力不够好了啊、嗯、啊，或者你的比如说外貌长相啦，你的谈吐啦，你的、这个一些表达啊，我们可能多时候都会从这个啊，比较是这个叫职能啊，各位晓得吧啊，这个叫 competency 的啊、嗯、就是说从职能的面向去诠释一个人啊，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他的工作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呢、嗯、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就是提出来说，其实不完全只是那个部分的因素，其实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因素是跟你在原生家庭，你在你的童年成长经验当中，你所经历到的是什么啊、嗯？那这个当然也是钱老师的专长，就是特别是谈到一些所谓的我们生命中的脚本的问题啊、嗯，生命中脚本的问题啊。那像这一位专栏作家呢，叫洪雪珍呐 啊，那他本身也是政大新闻系啊，然后后来念台大的商研所啊、嗯，所以也就是说从传播到管理啊，也是相当有一定的这个经验的人呐 啊，对。那他特别也在他的这一个撰文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像这个有些人哈、啊，就是说，哎、欸，他其实是一个人家整个来讲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啊，可是很奇怪，就是说他绩效很好，可是呢，他常常就是会丢掉饭碗啊，嗯，就是说好像就是不会是人家认为一定要保留，或者是说会被人家看中的人啊、哦嗯、啊，所以他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职场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呢就很像这个叫做什么叫不存在的空气啊、哎、空气重不重要？空气太重要了、哎、我们一下子没有氧气，没有空气，我们就没有多久，对，我们就走人了、嗯、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一直觉得空气好像不值钱嘛啊、嗯、也看不到摸不着啊、嗯、所以会不会我们有一些好像我们个人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种好像哎，好像可有可无啊，对不对、嗯？但即便就像这里这个个案所提到的，就是说他其实呢，就是各方面都很不错，业绩也很好，语文、学历、嗯、客户对他的信任感、忠诚度、嗯、都很好、哦、啊，而且他服务也很好，
1: 嗯，
0: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常常在很多譬如组织的一些转换啊，主管更迭啊，他常常就是成为那个最不被人家看中，或者说叫最不待见的那一位、嗯、啊、嗯，就是说可能人家就假如要裁员，就可能裁到他哈、啊，然后
1: 就表现出来好像你们随时也可以让我走，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没那么重要，
0: 是是是，然后好像跟其他同仁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嗯、哼哼啊，对，因为其他人就是会集体霸凌他嘛，啊、嗯、大家可能就是用关系霸凌啦、啊、隔离他啦哈、啊、然后情绪的
1: 一起忽略他，
0: 哎，对对对对，那这种多多少少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主管他也是只好哎，这个顺着舆情嘛、啊嗯、对不对，然后不然我得罪你一个跟得罪一群人，那、嗯、当然这个轻重缓急谁不会去看呢、啊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高龄的转职者、啊、那么在这个中年左右呢，就是常常就是因为离职而好像不容易再进入到一个新的好的工作职场里面去、啊、
1: 嗯嗯，
0: 那这一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专栏作家，他当然呢一定有做一定程度的协谈嘛，啊、嗯哼哼，对，去了解，他就是回溯到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就是发现说，哎，真的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好像因果性的一种关联呢、啊，都在原生家庭。嗯、他说，就像刚刚所提的这一个个案呢、啊，就是说他的父母呢情感都一直长期的不好啊，而且父亲长期有外遇、嗯、啊，而且在外面还有家庭。
1: 嗯
0: 那在家里面呢，父母常常为钱吵架、那吵架的时候呢，在情绪的一个你知道吗，这个失控之下就会迁怒小孩啊，包括责备啊、这个包括这个谩骂啦，包括殴打啦、甚至父亲会飙脏话啦、所以其实他就是在这个整个亲子关系里面，他其实是一直在一个跟父母他我相信他是很爱家庭很爱父母，但他就是跟他们很疏离、又怕又爱、对不对、然后他很讨厌人家讲脏话，因为这个会想让他联想到父亲带来的阴影，对不对、然后他只要听到那一些比较不入流的一些语言、或者一些行为、 他就好像整个人就会出现那一种很负面的情绪。
1: 嗯
0: ，OK， 所以他说他小时候在这种童年阴影当中啊，

0: 他常常很无助啊，然后面对的是父母，他也无法反击啊，所以他只好隔离自己，只能逃跑，只能够呆立不动啊。然后呢，情绪很多，他却
1: 僵住，
0: 说不出什么话来啊。那这种东西就使得他在人际上面，其实也会很容易跟人家处在一种有距离啊，然后格格不入，对不对啊？然后好像他是局外人的感觉。当同事们大家在那里插科打诨呢，哈，尤其一些男生最喜欢，对不对？就是讲一些这个，很粗鄙的话啊。但是在这种粗鄙啊，也许他们认为很接地气啊，对啊，你这样子
1: 很哥们啊，
0: 对啊，你这样故意装作自己道貌岸然啊，哈，正人君子啊，
1: 你盖格凶，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会让人家就慢慢的，跟你之间啊，也是一样嘛，哈，
1: 就距离了，
0: 对，也是那种距离，我想不管是主动被动啊，就可能会被拉开，所以他就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在很多人际关系里面，他自己归纳起来啊，他归纳起来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啊，能见度低，容易被欺负，而且呢，看起来很多时候在同事的口中，他就是一个trouble maker 啊，问题好像很多。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呢，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整个成长经验带出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那种结构啊，或者心理的一个样貌是什么，就是自我价值感很低，然后不擅长表达，那也不敢表现自己，对。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概念哈，好朋友们，当然我想在钱老师的这个分享里面，或者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分享里面，其实这不会是一个什么太好像太复杂或者是太新鲜的一个概念了，对，因为毫无疑问这个 ACE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童年创伤了，人生脚本，这个已经是几乎很多人现在都是可以讲口耳相传啊，很熟悉了。但是其实确实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忽略我们太容易只看此时此刻那我最近在这个 MBA 班的这个有一门课叫组织行为嘛其实我其实有大概将近一堂半我都在谈这个整个童年成长对于我们未来成为一个主管成为一个经理人，因为管理嘛，管理就是你必须要变成是一个带人者嘛对，不管你是带多少人，你基本上就是一个你要当一个 leader 你要有 leadership。那问题是你的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是凌乱的，是破败的是很多时候是打结的那你在这种心理或者是心灵状态里面，你其实是很难带出一个很健康或者是很通达的，不管是团队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氛围所以这里他
1: 又或者我插一句话，又或者如果你只是一个被带领者，如果我这个被带领者里面也很多的纠结，很多的乱乱的毛线球，没理干净，没理清楚的话，那带他的人也是灾难欸。
0: 对，当然当然对
1: 对，相对的
0: 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我在跟 MBA 班的时候，我特别提醒他们说，其实你以后包括你看自己也好，还有假如有一天你位高权重，你可以开始用人就是你可以开始譬如说要分派工作你要开始责哪一个人起来扮演什么样的岗位或者角色，我觉得那时候你一定要这个回溯到这个可能人选他的过去对，你不要只看此时此刻 here and now 其实他的人生的过去常常是从来没有过去过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想今天我们在心理学教室我们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栏报道这个是在一个这个风生活的职场心理的应该是一个文章了在2019年那我觉得有感而发的是觉得说很多人常常会觉得好像原生家庭比较是跟我们的私生活有关就是说跟我的心理健康啦等等，其实不止，其实跟我们的所有的在大众眼皮下看得到的一切都有关系尤其工作现在常常不是8个小时，是10个小时以上，对不对那这么漫长的跟很多人一起工作那或者这个你必须到处在不同时空转换，其实你的原生家庭的点点滴滴都会这个不知不觉的就跑出来而且产生重大的影响OK 好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心理学教室呢，就跟各位谈谈在职场上面所面对的，尤其是一些负面的，被霸凌的，被人家隔离的被不待见的，其实有些时候都跟你的童年所产生的一些创伤跟阴影 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今天的悄悄话要讲一点心情，当然也还是有文章的根据啦，那只是这个会选回这一篇文章是因为一些心情。那我选的文章就还是拓宽心灵的红线，许德谦牧师的作品里面的259页。好，本来我是跳过这一篇的，对，但是呢最近有一些心情啊，好像我就又拿出这一篇文章来阅读。最近的这个心情呢，我就重新拿起画笔来这个画画。我其实真的是不会画，但是我很喜欢涂鸦。那有些时候呢透过构图，有些时候透过颜色，反正涂着涂着心情感觉就比较不会郁闷，比较不会塞在那里，感觉好像心里面可以有一些流动。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疗愈的良方。所以大家可以到脸书去欣赏我的这个画图的这个新作品。然后我就跟洪老师说这个等我退休之后，我绝对要拿重拾画笔。然后呢，我希望我在这个假以时日，不敢 promise 什么时候，但是呢，假以时日一定要来开个画展。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同工啊，纯慧就说，我开画展，他就要来现场演唱。纯属这个资深少女们的梦想。所以说这个资深少女就不能有梦想了。感谢主。那这样想着想着就更疗愈了，这个更开心了。我觉得有这个人生有同伴了，可以一起做梦，一起这个狂想，其实是蛮美丽的。那 我要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再重回看这个许德谦牧师本来我其实是略过，因为我觉得不好讲，对，所以呢我就把它略过了。但是为什么又会重回这本这篇短文呢？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在生活上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很多的两难。对，有些时候是信仰跟现实的两难，有些时候是看到人性的两难。你知道你要爱他但是你又很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对，所以到底是爱还是要自己心中认为的那个价值去判断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常常面临到判断的两难决定的两难所以呢这种两难的状态dilemma 只是让它英文就叫 dilemma 嘛，就是这样选也不对，那样选也不对。那事实上呢，我觉得怎么样选都不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古圣先贤也讲鱼与熊掌都不能兼得，不能得兼，那怎么办呢？事实上就存乎一心嘛。那你自己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呢？我讲这么多的前言是要讲什么？就是许德谦牧师在他的书里面的259页他是说从沉默这个电影来思想信仰的危机那沉默的这部电影，我记得我好像是高中还是大学就看到他，其实是整个拍摄的背景呢其实是跟日本有关的。沉默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一个同名的小说。然后呢其实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德川幕府时代，因为禁止传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的官方的一个命令下，然后呢在长崎附近的小村子的一个故事。那一位葡萄牙的这个耶稣会的传教士，他偷渡到日本传教，并且也 一起调查当年他的恩师啊，这个遭受到残酷的酷刑啊，然后最后宣布放弃信仰的这个事件。其实在电影里面啊，有很深刻的一个描述啊，就是说这个他的恩师啊，这个宣教士啊，不但放弃信仰，然后呢还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背景嘛，对，所以呢这个宣教士也是一个神父啊，这个 神父啊不但放弃信仰啊，但是呢还什么还这个娶太太啊，等于是说就是用一般的语言，就是也被迫还俗。被迫还俗就好像也是他自己愿意的啊，但是呢最后呢看到他在过世前手还是紧紧着握着十字架啊，等于是说其实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啊，我印象也有点模糊了我觉得其实也很想再把这个电影拿出来好好的再来玩味一番。尤其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记得我还不是基督徒，对，所以呢我会看有点不傻傻哈，对，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信仰这么深啊这么久了，我觉得再来看这部电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反省。但是我觉得许德谦牧师他的文章里面呢就写得很好，他说其实透过导演的一个镜头的一个引导，其实就是他看到当时的这个神父在威逼之下呢他践踏十字架，然后呢其实他践踏十字架好像上帝在他们面临到这个传教的这个辛苦，面临到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上帝好像是沉默的，所以沉默的这一个的这个片名其实是描写两方面的沉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宣教士在那种很强大的很强大的压力下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事实上他那个选择 是在他心里面其实是说不出来的是沉默的，然而上帝好像也沉默的。其实这个电影看起来是用沉默来作为片名，但是其实两方面好像都没有沉默。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宣教士死之前手中还是紧紧的握着十字架，这个讯息一点都不沉默，然后上帝好像也没有沉默。因为在这一个片子里面呢那个导演呢就引导大家去看到，当那个宣教士面临到底要直接去殉道，其实他殉道不是一个人殉道而已，是他后面还有一群人被他 宣教的而信耶稣 的那一群人可能也一起要被杀头，所以呢他到底是要选择殉道还是要选择就在威权的前面放弃信仰来保全自己和一群人的生命。结果呢他在这种最难的情况下那个导演就让大家看到其实他在那个当下看到上帝的影像看到上帝的影像，也就是说上帝好像上帝允许他允许他在这种威权的状况下放弃信仰娶太太学习日语然后融入佛教的文化苟且偷生。 OK 好，所以呢好像是上帝允许的，好像是上帝允许的，但是这里又有个反思，就是说这个上帝允许的到底是这个宣教士自己找的理由还是真的是上帝允许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透过许德谦牧师的这篇文章的描述，我觉得都是两难，而且我们所有看电影的人或者是我在看许德谦牧师的这篇文章，我看文章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下定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一定是上帝允许的， 又或者是说一定是这个宣教师自内在的焦虑所、产生，要为了要、弥平那种焦虑跟罪恶感、所产生的一种、投射作用。事实上我们旁人好像也都没有办法、来定论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终究有一天会与我们的神面对面的。我觉得到那日的时候，就不会像在镜子面前观看好像还是模模糊糊的。事实上到那日就要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就要清清楚楚了。所以我觉得面对、心中的两难，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也是经常面临很多的两难。我当然知道另外一端有一些道理可以说，但是我心中就有另外一个很强的道理，我也觉得这是合乎信仰的。那到底要选择哪一种道理呢？好像我在祷告当中、我不得不做出选择嘛。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做出的选择、上帝有一天我与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一定可以知道我曾经两难过，而我做出选择，表面上做出一个选择，但是心中的那一个标准其实我仍旧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一个过程是上帝所知道的。欣赏我的话吧，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开画展跟开演唱会。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嘉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4: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为我们得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箴言三章五节，经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个小男孩认为自己几乎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他罹患脊髓灰质炎而瘸腿，牙齿也长得很不整齐。他很少跟同学们玩游戏，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有一年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些树苗，叫他的孩子们每人在房子前栽种一棵，并且对孩子们说，谁种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是看到兄弟姐妹那蹦蹦跳跳提水浇水的身影，不知怎么的竟然产生一种放弃的想法，希望自己种的那棵树早点死去。因此浇过一两次水后，就再也没有去理它。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叶子，跟兄弟姐妹们所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更有生气。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爱的礼物，并且对他说，从他种的树来看，他长大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小男孩慢慢变得乐观向上起来。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明亮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说过的话，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于是他想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树。当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里时，却看见父亲正在对他的小树浇水。原来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他照顾那棵小树。他回到房间，任凭泪水流过脸颊。父亲的爱成为小男孩生命中最好的养分。几十年过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植物学家，不过他却当上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圣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信望爱的美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他使人夜间歌唱，约伯记35章10节。

主，有的时候你喜欢把我们暂时幽禁在试炼患难中，如果我们竭力挣扎，我们的桎梏就会越挣扎越紧。一只急躁的马，如果不肯安安静静地套着马头落竭力挣扎，最后无非在马厩中给勒死。一只负恶的动物，如果倔强挣扎，结果无非擦伤他自己的颈肩。主啊，让我们不学愚昧好动的鸟，用翅膀拍扑鸟笼，结果反而拍伤了自己的翅膀。让我们做驯良的金丝雀，静静地坐在漆木上歌唱。没有一件灾祸能伤害我们，如果我们立刻用虔诚的祈祷把它带到你面前来。常有人在树下避雨，无意间在树上找到了果子，照样当我们逃到你的翅膀印下来避难的时候，也必在你里面找到许多我们以前所未曾看见、未曾知道的东西。主，就是这样，你借着我们的试炼、患难，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亚伯渡口变成了皮努伊勒，摔跤变成了面对面见了神。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伤心的？你将使我们夜间歌唱，使死印变为晨光。主，让我们来赞美你。顺从你的旨意，就是最柔软的靠头枕。我们进入你的安息，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席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所警告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那指的是有问题的活动，是基督徒应该避开的，但他的意思并不是那么简单。约翰说的不光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深处的动机。圣经里所谓的世界，是由撒旦所操纵的体制。撒旦透过不敬重上帝的文化来进行操纵。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在平常的文化之中，但不该以此作为生活的重心。你可以在商业界谋生，在属世的教育中受教育，或者在属世的音乐和传播媒体中自娱，但是我们所活的属世体制却是敌人的领域，它不是中立的。凡是属世的事情，乃是那些使罪看起来很吸引人，而使正义看起来很愚蠢的事。当我们的生活、喜好以及选择和不爱上帝的人一样时，我们就是属世的。基督徒如果在教会中争权夺利，在家里对配偶乱发脾气，那么他也和在酒吧里狂欢的人一样属世。有两个问题可以显露出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在生活中是否深爱着天父？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渴望行出他的旨意吗？他要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活在世界，但千万不要让世界活在我们的心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风雨生信心，这不是很简单的五个字吗？但是这五个字对于在风雨中的人是多么有意味呀！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能行种种神奇的事，不可见的能变成可见，不可能的能变成可能。风雨生信心，就是说当我们在属灵上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得着长进。最坚固的树木并不是生长在森林的庇护下，而是暴露在风雨打击到的空旷之处，它们因着风雨击打摇动，竟然长得极其高大。工匠用来制作器具车辆的就是这种木料。所以我们应当常常记得，我们所当行的路不是阳光闪烁野花开放的那一条，而是一条险阻狭窄的小路，在那里阴间的狂风险些会将你吹倒，尖锐的石子会割破你的皮肉，突出的荆棘会抓伤你的额头，恶毒的野兽会在四面吼叫。这是一条又悲伤又欢乐的道路，有痛苦也有医治，有眼泪也有眷顾，有试炼也有胜利，有战争也有凯旋。路上时常会遇到困难危险，拳打掌击，逼迫误会，烦恼苦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风雨最猛的时候，也许你会退缩，但是你只管前进，神要在你试炼的中心与你会面，他要把他的奥秘告诉你，使你走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晶晶一般的光彩，心中带着坚定不屈的信心，甚至阴间的鬼魔再也不能动摇了。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所警告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那指的是有问题的活动，是基督徒应该避开的，但他的意思并不是那么简单。约翰说的不光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深处的动机。圣经里所谓的世界，是由撒旦所操纵的体制。撒旦透过不敬重上帝的文化来进行操纵。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在平常的文化之中，但不该以此作为生活的重心。你可以在商业界谋生，在属世的教育中受教育，或者在属世的音乐和传播媒体中自娱。但是我们所活的属世体制却是敌人的领域，它不是中立的。凡是属世的事情，乃是那些使罪看起来很吸引人，而使正义看起来很愚蠢的事。当我们的生活、喜好以及选择和不爱上帝的人一样时，我们就是属世的。基督徒如果在教会中争权夺利，在家里对配偶乱发脾气，那么他也和在酒吧里狂欢的人一样属世。有两个问题可以显露出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在生活中是否深爱着天父？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渴望行出他的旨意吗？他要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活在世界，但千万不要让世界活在我们的心中。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走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当一群人一起走错路的时候，有人要负更大的责任，那个人叫做领袖。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不要很多人都喜欢做师傅，都喜欢做那个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师傅是那种带头的听我的。他说因为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他们会受到一种更重的判断。我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影响别人。我还是说，其实不论你的身份地位，在你的周围总有一些人是我们可以影响他的。也许你说啊，我都已经退休了，我根本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我没有，不，你做家庭主妇，你的孩子，对你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极大的，在你的家族当中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在你最好的两三个朋友当中，你的那些朋友是很信任你的，他听你的，总有一些人是我们对他有影响力的。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神责备当时那些人，他们把人带错路，为什么呢？我读给你听。他说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人，但是祭司却说耶和华在哪里呢？那个带头的人根本自己都看不见神，找不到神。然后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神，那些照着神的吩咐要来传讲神的话的人，自己是不认识神的人。你知道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后面先知呢，先知是借着巴利拜假神，他要传讲真神的话，结果自己是拜假神的，他能够把人带到哪里去呢？领袖都违背神，做领袖的人带头说我不要，好像那个班长带头翘课，全班人跟他一起翘课；带头作弊，全班人跟他一起去作弊。做官长、做领袖的人，自己先往一条错误的路上去走。这里面提到的，找不到神，不认识神，不顺服神，把人带得离神越来越远。我求神帮助我们，我还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愿我们里面有一个对神的敏锐。如果神在我里面踩刹车，我感受不感受得到的？我知不知道神在对我说，孩子，停下来，停下来，这是错误的路。如果我们对神圣灵的提醒不敏锐，恐怕我们就像当时的那些领袖一样，自己走错路，也让许多人跟着我们走到错误的路上。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的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过，从五章十七节以下，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一些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敌意就越来越深。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首先在一到十一节就看见这种现象持续的深化和扩散。这一次是关于守安息日的争执，又可以分为两波，路加是把他们并列放在这里。一到五节是第一波，就说有一个安息日，那就是一周的第七日，那等于现在的礼拜六，从礼拜五的晚上日落的时候开始，到礼拜六的晚上出现两颗星星的时候结束。神定这一天为圣日，请看创世纪二章三节，十诫的第四诫也明确的规定，这一天不可做工，以纪念神完成创造之功。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在旧约时代，百姓是屡屡干犯安息日，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他们矫枉过正啊，就反而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繁琐的口传律法。对于安息日的规定，他用了24章的那个 Mishnah， 那共有39类安息日禁止做的事。像本章这里所记录的，说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件事情在摩西律法本来是可以做的，请参考申命记23章25节。但是问题只在于那一天是安息日。他们掐麦穗就相当于收割麦子，用手搓就相当于打鼓，那又要吹去糠皮才能吃，对不对？这相当于扬鼓，而吃相当于预备食物烹调。这四项都是安息日禁止做的，所以第二节他们就被法利赛人批评。然后三到四节，耶稣却引用了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曾经和跟从他的人都吃了会幕里头的陈设饼，这记载于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而三节说，这个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那这又记载于利未记24章8到9节。但是大卫却吃了，但是却没有被神定罪，因为神是重视人的生命。那耶稣也引用来说明不应该墨守成规。第五节重要的话，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他是有权柄管理安息日的。你可以想见这句话有多么的冒犯法利赛人他们。然后六到十一节是又一个安息日的冲突，说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遇见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就是萎缩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有没有很讽刺啊？他们并不怀疑耶稣能治病，但是想要得着把柄去告他。因为犹太人的口传律法禁止在安息日医治所有没有死亡危险的疾病。第八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这很顺服啊。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又是无法回答哈。那耶稣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你看他只是说话哈，结果那个人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哇，这么大的神迹啊。可是奇怪的是，十一节说他们反而是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在马可福音三章六节是说要除灭耶稣。这是本书第一次提到法利赛人策划要谋害主耶稣，真是证实了他们是在安息日行恶害命的。那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他们心里的计谋，可是你看他的反应啊。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为了神国度的开展所做的布局分为两方面。首先是十二到十六节，他选立了十二使徒。
十三节说，他不但是亲自挑选他们十二个人，而且给他们命名，说称他们为使徒，就是使者，被差遣的人，是有托付有任务的。十四节，他们的名单是西门，这个字本来就是希伯来文的西面，而耶稣又给他起名彼得，这个字意思是石头或者磐石，这是希腊文。然后说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还有腓力和巴多罗买，他可能就是拿但业，那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另外还有马太和多马，以及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人又叫做达太，在马太福音十章三节。然后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然后十七节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好美好雄壮，就是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等等，这一段哈，他们有好多工作要做。然后你看下面二十节一直到最后四十九节，耶稣就开讲了，那是从正面向门徒来阐明神国的实际，被称为平地宝训或者平原宝训，来跟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那一段登山宝训做区别，也是一篇系统性的教导。首先是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论了四福与四祸，这是从正反两面来宣告神的国临到地上的光景。这一段的原文结构匀称而且简洁，是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可惜我们没有时间逐节的来读，最好你能够把它大声朗诵出来，因为这一段所反映的是神国的价值观是与世人迥异的。然后二十七到四十二节是以爱待人的那个神国的律法，包括了七方面，第一个是要爱你的仇敌，第二个是要善待恨你的人，这两个都是在二十七节，然后第三个是要为咒诅你们的祝福，这是二十八节上，然后第四个是为凌辱你们的祷告，这是二十八节下，然后第五个是不要报复，这是二十九节，第六个是不要偿还，这三十节，以及第七个要爱人如己，就是三十一节，是这个神国律法的总结。然后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是启示那个行动的方法，而且说到这样做一定有回报。三十八节好宝贵的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然后三十九到四十五节是说到他讲这些教训的原因，四十节的那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接续在三十九节他说瞎子岂能领瞎子这句话的后面，所以在这里是指一个信徒如果随从了像瞎子那样的错误的教导，那你就不能指望他将来的成就会有多么高明。这个跟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说的是受苦的那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两个的意思并不相同，要看上下文。最后的四十三到四十九节说的两种果树和两等根基，就是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比喻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后四十六到四十九节是结论，说听见这个话就去行的，好像盖房子的时候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就没有任何的暴风雨能够摇动那个房子。哎呀，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话，有没有去行呢？我们先安静问一问我们自己。

本章的内容非常丰富，那我们仍然延续着昨天的角度来继续思想，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另外，针对本章中宝贵的平原宝训，那我们特别来整理一下，第三，耶稣教训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他是一，生命优先而不是教条；二，祷告优先而不是计划；第三，他成就神的旨意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意思。先说第一小点，生命优先而非教条，就是昨天在第五章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体恤人生命的需要，是不是？那今天我们更看见耶稣是直接面对人的生命的本身，就是不论是搓麦穗来吃或者医治枯干的右手，这两件事情耶稣都是把它提到了一个生命的高度，他指明生命是崇高的，门徒们掐下麦穗来搓着吃，他们是在获取生命的力量，这与大卫吃陈设饼来维持他逃难时候的一线生机，那是同样崇高的。而医治一个右手枯干的那个受苦的生命，那与救他的命也是同样有价值的。所以耶稣会把他们压缩成为一个强烈对比的问题，就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个问题所凸显的就是生命的价值。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使人休息，从劳苦中得恢复，那是在加添我们生命气息，是在救命。而你们法利赛人却用那些琐碎无比的形式主义，活生生的把安息日变成一个捆绑人勒死人的刑具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在宣告自己有权柄重新来定义安息日的意义。哈利路亚。第二小点，我们还看见耶稣的侍奉是祷告优先而不是自己的计划。我们路加常常会注意到耶稣的祷告生活，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两次，就是3:21和5:16。那现在是当法利赛人已经对他起了杀心，所以十字架的阴影正在迫近的时候，我们看见12说他就上山整夜祷告神。学者告诉我们，希腊文那个字的原文意思是耶稣整夜在神的祷告殿中。哎呀，所以那一个偏远的山上，在那一夜就成了祷告的圣殿，这多美啊！那今天也是一样哦，我们礼拜二的教会祷告会，还有我们每一周 RPG 连线祷告，那里就是神的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祷告什么东西，对不对？你看耶稣他用一整夜的祷告是来与父神一起确立12使徒，来作为建立神国百姓的基础。他不是自己来计划安排，他也没有跟任何人来商量，他乃是与他的父相交，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不是一边祷告一边自己规划，美其名为祷告寻求，其实仍然是自己当家做主，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这样。那这就进入了下面一个耶稣的侍奉特点，就第三，他成就神的旨意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意思。因为他祷告的内容最明显的就是那12的名单当中也包含了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是不是？如果对照约翰福音6:70还有17:12，他称犹大是魔鬼或者灭亡之子，可见他一直都知道犹大的本相。把他也加入12使徒名单，那只是在提供他出卖自己的机会，是不是？但是耶稣更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所以他的祷告始终都是那句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下面22:42的话。那现在他就是这样祷告的，我的主啊，
但愿这也是我今天向你的祷告。然后第二大点，我们就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他们一有名无名，以合一和忠心来列名。第二，他们与主同战，但所有重担还是主来担。我们先说第一小点，不论有名无名，他们是以合一和忠心来列名，就是列名在十二使徒之列，是不是？那是本章最重要的大事。我们看这十二个人都是市井小民，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他们的出身背景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而最令我们惊讶的是第十五节，你看那里马太是一个税吏，他是被认为是卖国贼的。但是同一节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他们是誓言要杀光所有卖国贼的那种激进爱国主义派。但是这两个人却能够和睦相处，一起跟随耶稣。感谢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最大的分歧，最深的矛盾，都不能够阻挡我们那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是以弗所书四章四节的话。然后我们再来思想他们的服饰是多么的庄严呢？就是后来在拔摩海岛上，老约翰曾经在异象中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城，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他说那个城的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哎，那就是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对不对？那来想想有些谁啊，大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彼得了，其他有一些人我们根本就都记不住他们名字，对不对？但是想想啊，刻着彼得的名字的那一块根基石，也没有比其他的那些刻着默默无闻的使徒的名字那个石头要大，没有哎，每一块根基石都一样大，这真是宝贵。我们最终服事所要得的奖赏，乃是根据我们的忠心，而不是根据我们的知名度。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这些门徒还是与主同战，但是所有重担还是主来担。这里你看第十七到十九节，那个十二个使徒名单确定以后，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哇，你想想那个场面哈，这十二个盟主特别拣选的那所谓核心小组，在那一块平地上，他们与主同站。啊、哦，我在想，如果我也在其中啊，我一定是又光荣又自豪，满怀期待啊！哎，但是也免不了会有一点紧张，对不对？因为你看十七节说的，有许多百姓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能够医他们的病啊，等等。所以与耶稣同战，那个责任压力也是很大的。哎，可是你看十八到十九节。众人的病得医治，鬼都被赶出去，那众人都挤着要来摸，摸谁啊？摸耶稣，对不对？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是谁有能力？是谁在面对群众？那些压力和重担都是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门徒身上。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也被主拣选要承担一些服事，我们不怕，就是与主同战，但是有耶稣为我们出头，担当我们的压力。赞美主。然后第三大点，我们来看耶稣教训的特征，包括了一，他重整价值标准；二，他打破仇恨的循环，而这都是因为这些教训都是三，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情。先说第一小点，重整价值标准，这是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说的那个四福跟四祸，这段真是彻底颠覆了古今所有社会的祸福观。他宣告是贫穷、饥饿、哀哭、被世人恨恶，这种在一般的价值标准里头认为是不好的这种人，耶稣说这才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可能引导人亲近神，而成为人进入神国的一个契机。这里耶稣并不是在赞美贫穷或者谴责财富的本身，他是在直指人心，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而带来了祸福观的本质的转变。
然后第二小点，他打破仇恨的循环，这27到31节，就是我们看见耶稣所提出的人际伦理啊，例如他说要爱仇敌，对不对？就是恨者你要爱之，而咒诅者你要祝福之。这一种观念也是一举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那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对等原则，或者我们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那是一种良性循环的互惠原则。但是耶稣在这里却是更高啊，他要我们主动的展现出一种单向的无条件的给予，要爱，要祝福仇敌。而在被动方面，则是要他们放弃自卫与权力，就是被打脸的时候还转过另外一边呢，来放弃尊严的还击。这并不是说要基督徒都做一个任人宰割的懦夫，而是耶稣提出一种积极的属灵操练，要透过拒绝参与那个暴力和仇恨的循环，来彰显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更高的主权。哎，那怎么可能做到呢？那我们就进入第三点，这是要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情，这是32到36节。就是这一段教训最关键的一个立场是在于它仍然是从生命而不是从教条规定来说的。耶稣知道人凭着自己不可能做到爱仇敌或者借贷不求偿还这些，除非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那些好人歹人都同样恩待的那个性情也就成为我们的性情，这是第35节。所以36节耶稣说的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神的儿女去爱仇敌，那是天父的那个生命品格的自然流露与延伸。正如好树就会结好果子，因为有那个好生命在里面，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啊，他呼召我们去达到这些几乎不可能的标准，那是因为他已经先供应了我们生命能力，赞美主。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六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生命优先而不是教条，祷告优先而不是计划，以及他成就神的旨意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意思。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包括他们是有名无名都以合一和忠心来列名，他们与主同战，而所有的重担还是主来担。然后第三大点，耶稣这些教训的特征包括他重整了价值标准，他打破了仇恨的循环，而这都是因为这些教训是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先给我们侍奉和祷告的榜样，你凡事顺服天父，不被繁文缛节给捆绑。那我们蒙你拣选和委任，看起来服事越来越重，但责任其实都担在你身上。而那些我所做不到的金科玉律，你是用更新的生命和属神的性情来提醒，来加力。我的主，所以我放下自己来到你面前，我唯愿跟随你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喽。
1: 好啦。你好，那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雷猴，
2: 假爸威。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韵生活圈，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新的一天，盼望你现在不管是在早餐桌前、通勤路上，还是已经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都可以先给自己一个微笑，也把心稍微打开一点点，和我一起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害怕的时候还是往前走。我想这是很多人都懂的感受，不是我们没有梦想，也不是我们不想前进，而是有时候前面的路太陌生，责任太重，挑战太大，心里真的会怕，怕自己做不到，怕走错，怕失败，怕辜负别人的期待，甚至也怕自己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如想象。但很奇妙的是，人生里很多重要的路都不是等到不怕了才开始走，而是在还会发抖、还会犹豫、还会不安的时候，仍然愿意把脚步跨出去。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诗歌，透过圣经，也透过一个很动人的真实故事，一起学习害怕的时候怎么样仍然靠着主往前走。节目一开始想送给大家一首很有力量的歌，叫做《我想的自由》。有时候我们以为自由就是没有压力、没有困难、没有害怕，可是真正的自由，很多时候不是环境完全没有风浪，而是即使心里有担心，仍然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信靠，选择向前。愿这首歌先陪你把心安静下来，也让你重新感受到，原来在主里面真的有一种能够走下去的自由。一起来听《我想的自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圣经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经文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原来的处境来看，就会更知道它有多深。那时候摩西刚刚离世，约书亚要接下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这不是一件小事。摩西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敬重的领袖，而约书亚现在要承接这么大的使命，还要带着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面对未知的挑战、征战和转变。换句话说，神不是对一个毫无压力的人说你要刚强壮胆，而是对一个真的很可能会怕，也很有理由会怕的人说了这句话。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不是在叫人假装不怕，神不是说你怎么可以害怕，神也不是说你先证明自己够勇敢，我才与你同在。神是先把命令给出来，同时也把应许给出来。他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我与你同在。真正让人能刚强壮胆的，不是因为环境忽然变简单了，也不是因为自己突然变得无所不能，而是因为知道走这条路的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经文里说的是，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真的很宝贵，因为神没有只在成功的地方与你同在，也没有只在你表现好的时候与你同在。无论你今天要去的是顺利的地方，还是充满压力的地方，是新的职场、新的关系、新的服事，还是一段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神都说我与你同在。这和今天的主题害怕的时候还是往前走非常贴近。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敢往前走，不一定是因为前面的路真的完全走不通，而是因为我们心里一直在想，如果我不够好怎么办？如果我失败怎么办？如果我撑不住怎么办？目前的条件有太多风险了，有太多的万一了。而今天的圣经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是，你不是靠着没有恐惧才前进，你是靠着有神同在而前进。那这段经文怎么用在生活里呢？第一，是当你面对新的挑战时，不要只一直看自己的不足，也要学着看神的同在。你可以诚实说，主啊，我真的会怕，但求你和我一起走。第二，是当你心里很乱、很惊惶的时候，不要让情绪成为你唯一的声音，学着用神的话语重新对自己说话。

三是把刚强壮胆活成一个小小的行动，也许是打一通你本来不敢打的电话，也许是去做一件你拖了很久的决定，也许是愿意响应神放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勇敢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很多时候勇敢就是带着颤抖，还是愿意往前一步，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听完这段经文，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再多一点自我鼓励，而是再一次确定主真的与我同在。接下来这首《信心的旅途》出自于《信心是一种看见》专辑，很适合送给每一位正走在未知当中的朋友。信心不是把困难想得很小，而是在困难仍然存在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神比困难更大。一起来听《信心的旅途》。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年轻人，名字叫 Nathan。 这次他成为台大毕业典礼国际学生致辞代表，而他的生命故事真的让人听了很感动，也很能呼应今天的主题，害怕的时候还是往前走。致辞的开场，他就说自己来自坦桑尼亚，在他的家乡，很多孩子连小学都没办法毕业，更不用说来到像台大这样的学校。这句话听起来很平静，可是背后其实是很长很辛苦的路。他说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家里没有电，也没有干净的水，小时候每天早上要走很远的路去挑水，回家后还要照顾牛羊，有时候一天只能吃半颗地瓜，喝的还是没有过滤的水。光是这一段就已经让人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童年。可是更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没有放弃读书。他说因为家里没有电，所以他是在月光下读书，是在草原上，在沙地上写数学题，陪伴他的只有牛羊。这画面真的很强烈，一个孩子在那么有限的环境里，心里却一直没有放弃盼望，还告诉自己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甚至在150个人的班上长期保持前三名，可是他的成长也不是完全被温柔对待的。他提到考零分的同学不一定怎样，但考第二名的他反而会被老师打，甚至爸爸也不给他饭吃，那种一边努力一边委屈一边不平衡的感受其实是很深的。后来学校来了一位英文老师，他很珍惜机会，常常跑去老师家学习，让自己成为班上英文最好的学生。再后来他遇到人生的转折点，真古德博士到学校时，他被安排做翻译，代表学校演讲，当活动主持人。也因为这样，真古德博士注意到了他，还对他说，如果你有经济上的困难，记得来找我。这句话真的像是打开了一道门。他小学毕业后是唯一考上资优国中的学生，可是那间学校离家坐火车要三天，经济压力让他一度想放弃。可是神真的为他预备道路，透过真古德博士的全额资助，他得以继续读书，后来就来到台湾。他也很诚实地分享自己刚开始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还以为台湾是那种像电影《浩劫重生》里的孤岛。这一段讲起来有点幽默，可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对一个从非洲来的年轻人来说，要离开熟悉的土地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那里面的害怕一定是真实的。更特别的是，他说那时候很迷惘，所以他向上帝祷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结果是不止被录取，还拿到了奖学金。这一句祷告我觉得很有味道，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会装刚强的人说出来的，而是一个诚实承认自己会怕会迷惘的人在神面前真实的祷告。来到台湾之后，挑战没有比较少，他一句中文都不会，就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学中文，他也跟着在地农民学习，到云林种花生，到台南种玉米笋，到嘉义种稻米，甚至到菜市场卖花椰菜。别人看见的也许是一个外国学生的新鲜故事，可是他真正走过的是一段很不容易的适应路。他不只是学语言学文化，他还学习怎么在陌生中站稳。后来他进到台大，成立非洲同学会，串联不同国家的学生，也和国际非洲组织合作办研讨会。他慢慢从一个被帮助的人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成功只留给自己。他提到虽然他曾在2006年失去母亲，最近也送别了他的人生导师真古德博士，但当他回头看家乡那些孩子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所以他每个月省下一半生活费资助家乡五个孩子上学。他说真古德博士的精神没有离开，而是正在透过他的双手传承。这句话真的很美。
最后他也说，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了，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台湾妻子和儿子，他们成了他最强大的力量。亲爱的朋友，这整段故事让我很深的想到，成为基督徒不一定是让我们从此不再害怕，而是让我们在害怕里还知道可以仰望神，可以继续走。 Nathan 不是一路都很笃定很顺利，他也有迷惘，也有艰难，也有看起来走不下去的时候，可是他没有停在害怕里，他带着那份有限，带着那份不确定，还是一步一步往前。也许今天的你不是要去另一个国家读书，不是站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但你也有你自己的约书亚时刻，也许是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新的家庭责任，一段新的服事，一个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成的托付。愿 Nathan 的故事提醒我们，当神开路的时候，不一定每一步都轻松，可是只要神同在，就值得往前走。接下来这首《野地的花》出自于另一种情歌专辑，送给正在不安里学习信靠的人。野地的花看起来平凡，却被神细细看顾，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愿这首歌提醒你，就算你觉得自己渺小，神仍然知道你在哪里，也会供应你前面的路。一起来听《野地的花》。

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天运的近况。七月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忙碌的一段时间，阿刚忙完两梯次为期两周的媒体营，又接着一周的美和堂英语营，接下来还要和天运一起踏上东马的土地，参加华服大会，并且演出彭蒙慧老师的《因爱启程》音乐剧。我们很盼望能透过彭老师的一生，鼓励更多人响应主的呼召，把福音传出去，也把爱带到更多地方。也请大家特别为我的声带复原祷告，求主保守。接下来每一场服事，每一次开口，都有从他而来的力量和恩典。今天分享了很多，我想响应今天的主题，害怕不是失败，害怕只是说明你知道眼前这一步很重要。无论是约书亚承接新的使命，还是 Nathan 从月光下读书的孩子走到台大的讲台，我们都看见一件事，就是神不是等人完全不怕了才使用他，而是在他愿意信靠、愿意前进的时候，一路陪他走。今天，若你也正在某一段未知里，愿神把刚强壮胆放在你心里，让你不是靠自己的胆量，而是靠他的同在，继续向前。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和我一起在天运生活圈里，一起被神的话鼓励。愿你这一周在面对每一个挑战的时候，都不是只看见自己的不足，而是更深记得神与你同在。愿你即使心里还有一点不安，还是能靠主跨出下一步。也愿你在每一次往前走的过程里，都越来越经历，原来神早已经走在你前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约伯记23章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亲爱的朋友，风雨生信心，这不是很简单的五个字吗？但是这五个字对于在风雨中的人是多么有意味呀！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能行种种神奇的事，不可见的能变成可见，不可能的能变成可能。风雨生信心，就是说当我们在属灵上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得着长进。最坚固的树木并不是生长在森林的庇护下，而是暴露在风雨打击到的空旷之处，它们因着风雨击打摇动，竟然长得极其高大。工匠用来制作器具车辆的就是这种木料。所以我们应当常常记得，我们所当行的路不是阳光闪烁野花开放的那一条，而是一条险阻狭窄的小路，在那里阴间的狂风险些会将你吹倒，尖锐的石子会割破你的皮肉，突出的荆棘会抓伤你的额头，恶毒的野兽会在四面吼叫。这是一条又悲伤又欢乐的道路，有痛苦也有医治，有眼泪也有眷顾，有试炼也有胜利，有战争也有凯旋。路上时常会遇到困难危险，拳打掌击，逼迫误会，烦恼苦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风雨最猛的时候，也许你会退缩，但是你只管前进，神要在你试炼的中心与你会面，他要把他的奥秘告诉你，使你走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晶晶一般的光彩，心中带着坚定不屈的信心，甚至阴间的鬼魔再也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3: 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所警告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那指的是有问题的活动，是基督徒应该避开的，但他的意思并不是那么简单。约翰说的不光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深处的动机。圣经里所谓的世界，是由撒旦所操纵的体制。撒旦透过不敬重上帝的文化来进行操纵。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在平常的文化之中，但不该以此作为生活的重心。你可以在商业界谋生，在属世的教育中受教育，或者在属世的音乐和传播媒体中自娱。但是我们所活的属世体制却是敌人的领域，它不是中立的。凡是属世的事情，乃是那些使罪意看起来很吸引人，而使正义看起来很愚蠢的事。当我们的生活、喜好以及选择和不爱上帝的人一样时，我们就是属世的。基督徒如果在教会中争权夺利，在家里对配偶乱发脾气，那么他也和在酒吧里狂欢的人一样属世。有两个问题可以显露出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在生活中是否深爱着天父？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渴望行出他的旨意吗？他要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活在世界，但千万不要让世界活在我们的心中。

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乔美伦教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算力传奇，人算天算 AI 算，算力传奇，人算天算 AI 算。经文哥林多前书2:9，箴言16:9。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